追逐梦想的路上，难免会有心碎和告别。记忆里那张流着泪的脸，或许是我们最不想面对却又最难忘怀的画面。这首经典的旋律响起时，总会让人想起那些在深夜里无法压抑的思念。它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淋湿了回忆，也让我们学会了在疼痛中慢慢释怀。

擦干眼泪，我们依然要相信爱情的美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最浪漫的事莫过于在这条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哪怕前路漫长，只要有彼此紧握的手，就能抵御一切荒凉。让我们随着这深情的节奏，去感受那份只属于两个人的坚定不移，那是我们共同奔赴的远。

爱情需要温柔，而生活需要勇气。如果觉得累了，不妨听听这首充满生命力的歌，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我死不了。这种洒脱不羁的态度，是一种对生活最硬核的回应。无论遭遇多少挫折，只要还能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我们依然是那个打不倒的勇者。

面对外界的风浪，我们可以硬气地说一声死不了，但回到自己的小世界，你是否有过心太软的时刻？那种总是为别人着想，把所有委屈都自己扛的温柔，既让人心疼，也是一种独特的力量。这首歌里的每一个音符都在轻轻抚慰着那些善良而敏感的灵魂。

柔软的心也终会有决绝的时刻。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那句“出去就别回来”说出来时，或许带着几分痛楚，但更是一种成长的清醒。这是对过往的告别，也是划清界限的勇气。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告别那些消耗自己的人或事，学会好好保护自己。

斩断过去的乱麻，内心会迎来一种秋天般的宁静。秋天来了，这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惆怅和成熟的豁达，它像一个许久未见的老友，提醒我们季节更替，时间流转，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故事，最终都会沉淀成生命的养分。天凉了，记得加件衣服，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心。

在秋天的凉意中，我们总需要一些清醒的提醒。有时候，我们执着于一些不值得的人或事，深陷其中。这时候，真想对自己说一句：“别傻了。”这首歌不是严厉的指责，而是温柔的劝慰。它像一杯醒酒茶，让我们看清现实，放下执念，轻装上路。

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山流到新加坡家里，老天还在

当一个人彻底清醒后，便有了看穿谎言的能力。谎言总是包裹着糖衣，但时间会慢慢揭开真相。这首歌里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一种冷静的无奈。看穿了那个曾经亲密的人，或许也是一种解脱。让我们在旋律中释怀那些被欺骗的过往，毕竟诚实面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

0: 时光在旋律中流淌，今天我们在任贤齐的音乐世界里走过了青春的江湖，也触摸了心底的温柔。从我就在你身边的深情守候，到看透你在说谎的释然，这一路我们哭过笑过，也成长了。其实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各自的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为梦想奔波，还是在为心事失眠，都希望这些熟悉的歌声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夜色渐深，愿你的梦里有歌有酒，有那些不曾离开的故人。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

0: 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124集，旅程回乡。
7: 位高望主，枉为人虎。
6: 旅程并没有因为被召回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愧。
7: 物以类聚，神以群分，道不同者未可谋也。回彭城就回彭城，那里有白发苍苍的老父，还有辛劳一世的母亲，一家人团聚，何乐而不为呢？
6: 亡命难违，加之心有所属，吕晨就一刻也不愿意在这儿待了。他自嘲地笑了笑，问从外面进来的从事中郎道：“
7: 桓楚将军还没有到吗？”“
8: 回长史大人，桓楚将军后天可到。”“
7: 亡命紧迫，我亦无意滞留。待桓将军到来，命主簿将军钟明策、富苦粮草图册以及殷墟受降地形图悉数转交给他，就说我回彭城复命去了。”
6: 闻言，从事中郎流露出眷恋和不舍。“
8: 大人在安阳数月，甚受将士百姓拥戴，卑职这就传都尉与安阳令前来送别。”“
7: 不可，我今进驻安阳，百姓安然无恙，皆赖怀王圣明、陈王灵佑。吕臣区区将军耳，何敢劳动父老乡亲？”
6: 吕臣连连摆手，从案几上拿起一卷竹简道：“
7: 此乃我数年来与秦军为战之心得，就送与你，权且做别礼吧。”“
8: 谢大人。”
6: 随后从事中郎对外面喊道：“
8: 来人！”
6: 外面进来几位侍卫，人手一个托盘，

0: 里面盛着热酒。从事中郎拿起盘中的酒弓，高高举过头顶道：
1: 卑职跟随大人数年，情同手足，请大人饮下此杯，且做饯行之将，一表对大人敬意。
2: 桓将军乃高士之将，折冲千里之外，足下在他身边必有精进，当自修砥砺，勿失众望。
0: 吕臣接过酒弓，一饮而尽。第二天黎明，第一声雄鸡在安阳城啼叫，吕臣便悄悄起身。昨夜他命侍卫给车骨上覆了蒲草，出了安阳城南门，登上了去往东南的官道。一辆车驾，几名随从，在晨曦中留下淡淡的身影。昨夜的酷热到这会儿都已经散尽，凉风习习，吹散了吕臣昨夜的醉意。真所谓醉时忘忧，醒时多愁。此时吕臣被烈酒浇下的思绪再度爬上眉头，涌上心头。他悠然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是近来刚在白马津南大破秦军的刘邦，一个是在污水渡口等待章邯投降的项羽。很显然，章邯之所以选择降楚，不为因为巨鹿大战伤了秦军元气，还与刘邦的策应有着绝大的关系。他们都是将才，吕臣不得不承认他们英勇善战，尤其是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曾给他强烈震动。然而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每每攻下城池时，项羽大肆屠城，所过之处杀人营业。而刘邦则每下城池都严令军士不可骚扰百姓。
2: 当今争天下者，唯此二雄也。
0: 车驾驶进殷墟时，吕臣抬头远眺，当年繁盛一时的商朝都城，如今只剩下残墙断壁。倘使项羽先进咸阳，那难保秦皇宫殿不会被夷为平地，多少年后为人感叹唏嘘。
2: 与其毁于项羽，不如归于刘季。既然不能见容于气量狭小之人，不如择主而栖。
0: 但这一想法跃上心头，吕臣自己都吓了一跳，忙对思玉道：
2: 加快速度，我不忍看这凄惨之地。
3: 大人，您可曾听到后面有马蹄声？
0: 思玉一句话提醒了吕臣，他侧耳听去，果然蹄声在耳。
4: 吕大人请留步。
0: 但见不远处两匹战马扬起的尘土飞扬，从尘埃中传来急促的呼唤。吕臣听清楚了，那是属下校尉的声音。思玉见状不再催马，让车速渐渐地慢了下来，直至在阴虚的东南角止步不前。
5: 参见大人。
0: 几位校尉持马来到吕臣面前，相继翻身下马相见。
2: 你等这是为何？我是奉命回彭城履职，你等皆率军之人，责任重大，岂能弃军武于不顾？
1: 司徒一去，我等顿失主心骨，我等自阳城便跟随司徒南征北战，现今司徒大人只身离去，我等甚是忧虑。
0: 校尉张虎回道：
6: 张兄所言亦是我之心计也。
0: 校尉邓龙接着话头道：
6: 项羽刚愎自用，范增老谋深算，我等在其帐下难免受气，倒不如跟随司徒回彭城另做打算。
0: 邓龙乃邓说之子，其父战死之后便被吕臣带在身边，他忘记不了当时一身疲惫地站在吕臣面前的时候，迎来的是慈父般温暖的目光。从此以后，他便受到了吕臣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吕臣就要离开，他的心也跟着走了。
2: 糊涂。
0: 吕臣的眼神一一扫过部署，话语中就带了沉重。
2: 我回彭城乃为吕职，你等率兵随我，岂非落下兵变之疑的口实？
1: 这一层不曾想到，只是大人这一走，我等心中。
0: 在大道尽头有一拐弯处，直往东去，道旁栽了粗壮的柳树，柳树后面就是殷墟旧址，当年的城墙痕迹犹在，然而时间的风雨将盛极一时的殷商王朝吹得只剩下满地的尘埃。吕晨目光在一处断壁边停留了很久，这才转过脸来道：
1: 商纣暴虐，人亡国毁，殷建不远，秦政严苛，离手皆干，急在眼前。可惜相机不敏，古已戒之。
0: 邓龙忧虑道：
6: 此亦我等之忧，倘归属其麾下，他命我等屠城，如何应对？
1: 万万不可。
0: 吕臣的目光顿时严肃起来：
1: 臣王皆干，能为天下百姓不遭涂炭，我等出身皆与臣王同，岂能将屠刀举向父老乡亲？既如此，与暴秦何异？
7: 我闻刘季军纪甚严，百姓拥戴，倒不如……
0: 张虎这话刚说了半截，却被邓龙挡了回去：
6: 你这样说岂不是连累了司徒大人吗？
0: 但张虎的一句话却引起了吕臣的深思，弃暗投明不失为良策，只是眼下刘邦正率军南去，属下之举若被项羽或桓楚知晓，难免被诛。想到这一层，他说话的口气就变得慎重了：
1: 目下为师尚早，
8: 这却是为何？
1: 一则刘邦在南，你等在北，若是背向奔流，势必引起与项羽军的纷争，此乃心痛仇快之举，智者不为。二则刘邦南去，你等追赶途中必与秦军阻拦，以我苍头军战力，孤军作战得不偿失，
8: 如何应对？司徒大人不妨直说。
0: 张虎是个急性子，
1: 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目下你等且在项羽帐下听令，以待时机。依我观之，随着章邯之响，秦朝气数已尽，而义军中可逐鹿者为刘项耳，到时我自有话来。
0: 吕臣从腰间解下一方玉佩，崩地摔在地上，那玉佩一分为三。吕臣将其他两块交与张虎、邓龙道：
1: 道士，见玉如见人。
0: 张虎、邓龙接过玉佩，一时无语。
9: 吕臣的眼眶潮乎乎的，
0: 但他毕竟经历过生死，硬是用笑脸面对两位属下：
1: 男儿之泪贵如金，切勿轻跑。千里相送，终有一别，你等好自为之。
0: 吕臣走了好长一截路，张虎和邓龙仍然在阳关道口站着。
1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2: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3: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9: 125集，章邯降楚。
19: 皇帝昏庸，赵高当政，忠臣遭谤，将士寒心，大秦气数尽矣，金盛亦为赵高嫉妒而死，败以罪而死，何以处置？请老将军三思。
9: 司马欣一到污水军营，就对章邯说道。司马欣是接到章邯的信后，率部星夜从极远赶到污水的。就在他出发的前2天，朝廷使者还带着2世的敕命来到军营，字里行间充满了责备，严令他倾尽军力将局面扭转过来，否则将缉拿归朝，军法从事。那使者显然是赵高的鹰犬， 言谈举止间傲慢不羁，根本没将他这个长史放在眼里。临行时还放下话说，若月内毫无战果，即提头面圣。
20: 朝廷使者还说了什么？
9: 章邯面向坐在对面的

0: 回的咸阳，我定将此贼碎尸万段。
1: 司马欣忙上前劝慰道：
2: 老将军息怒，眼下最要紧的是我等将何以自处啊。
1: 回到座上，张邯喝了一口闷酒，心里就上下翻腾开了。早先他抱着一息幻想，希望能与项羽互不交战，结果未能如约。接着就是白马津与乌水两战，他损兵折将，项羽要他与司马欣商议降楚，可现在当他得知老父妻子皆被羁押在朝时，便犹豫不决了。只要他降楚的消息一传到咸阳，三家近千口人命就完了。可再战下去又能如何？贼众愈剿愈多，秦军如入火阵，遍地不兴，奈何呀？
2: 是战是降，老将军速作决断才是。项羽岂能任我军无限期拖延下去？
0: 依长史之见呢？
2: 依属下观之，降乃上策，尚可保命。
0: 我等保命，家小奈何？他们可是赵高手中人质。
1: 张邯眉目忧郁地说道：
3: 将军以为战就能保住家小吗？
1: 司马欣正要说话，却听见门外有人声传了进来：
4: 此乃项羽帐下陈馀将军。
1: 张邯立即介绍：
2: 陈将军为何严战不能保家小？愿闻其详。
1: 司马欣起身见礼问道。陈馀呷了一口酒，润了润嗓子道：
3: 赵高素于日久，今亦恐二使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色责，使人更待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一诛，无功一诛，此不言自明之理，同志皆明。奈何老将军身在时中而不知其危矣，且天之亡秦，无论愚智皆知之。秦将军内不能执剑，外为亡国将，孤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
1: 闻言，张邯的脸上就有些发热。未料陈馀并不管这些，接着道：
3: 目今天下英雄为项将军耳，自巨鹿战后，白马津、乌水两战，足见其韬略过人。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共约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与身服辅志，妻子为鹿，孰为轻重？
1: 话说到这个地步，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用意。司马欣觉得陈馀所言也正是自己这些日子所思虑的，便在一旁劝道：
2: 陈将军所言乃为我军计，请老将军速作决断。
0: 好。
1: 张邯终于下定了决心：
0: 就请陈将军转告项将军，我愿与诸侯合纵齐秦，此请定于即日，下官在殷墟转交将军印信，以明心志。
1: 陈馀敏锐地察觉到张邯始终没有说到一个降字，但这有什么要紧的呢？只要他交了印信，那投降就成事实了。陈馀大喜，立即回去通报消息。走出营寨，陈馀回头看了一眼乌水大营，然后甩开大步朝车驾前走去。陈馀得意忘形的情态都一览无余地映入司马欣的眼里，便道：
2: 依属下观之，陈馀亦非心存大志之人。
0: 长史所言极是，他岂非胸无大志，简直就是势力小人。项羽识人有差异。
1: 张邯平复了一下语气道：
0: 老夫刚有些失态，还请长史见谅，今日之事勿对外张扬，

0: 以免军中有朝廷耳目。
1: 司马欣表示一定严守机密，章邯才放下心来，说既是议和，那就该知会远在昌邑的董翳和张平。司马欣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说此事就由他去办，毕竟这是一件事关战局的大事，加之面对的是一个性情暴力、嗜好杀人的项羽，章邯不得不考虑到部署的退路。司马欣见章邯面露忧色，又问道：
2: 老将军还有何顾虑？
0: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项羽性格暴躁，加之范增老谋深算，我担心遭遇埋伏，故而……
2: 老将军放心，末将回去后立即命人暗中埋伏于环水南之蒿草丛中，以应不测。
1: 犹如一石入水，激起层层心波。一整个下午，章邯都神不守舍，一会儿朝营门外看，一会儿又拿起司马欣转来的朝廷敕命反复浏览。眼看日沉西海，暮色降临，他只是草草地用了一些晚饭，就依旧坐在大帐中发呆。
0: 老夫想静静，非紧急军情，勿扰。
1: 章邯交代完从事中郎，就拉了幔帐，他的思绪拉得非常久远。二世元年九月，当他立马骊山脚下检阅数十万换上戎装的行徒时，是多么踌躇满志。朱周文灭张楚，允项梁，可谓捷报频传。三年风餐露宿，卧冰半霜，征尘满肩，他一心想的就是再助大秦一统江山，像王翦那样青史留名。现在他终于明白，时移世易，今非昔比，他没有王翦得遇始皇那样的幸运。二世昏庸，赵高篡政，对为国效命的将军来说意味着战非所值，他不敢想象回到咸阳将会遭受怎样的刑狱之苦。他的思绪很沉重，是的，所有的事与愿违都源于赵高。他至今记得在前往骊山集结行徒的前一夜，李斯带着酒酿来到他的府邸，两人煮酒对饮，推杯换盏之际，都对发生在大泽乡的事表示了深深的忧虑。那时他们的见识是何等的一致，可后来他从张平口中得知义军所过之处，百姓丹湖石江的情景后，他沉默了。当京城传来李斯一门被斩的消息后，他虽然喝住张平关于赵高篡权的疑虑，但心底却不断地问自己究竟为谁而战。从主战到投降，这一步多么不易，从此他将成为二臣，尤其是还要牵涉二老妻子。父亲已年过八旬，当年他被朝廷任命为少府时，父亲就叮嘱他为臣之道，当以英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商君为楷模，上则尊君，下能爱民，尤其是守府库，必得出于私门，入于公门，心无旁骛。出征前，父亲还将张平引到面前，要他护卫自己为要，而他现今却违背老人家的心愿，在前方与敌军媾和。
0: 父亲，请恕孩儿不孝。
1: 章邯再也忍受不了情感的折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古人云，是药三分毒。根据《黄帝内经》的记载，古人在治疗方面主要以针刺、艾灸、导引、按敲为主。《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根据传统中医病因学说，在《黄帝内经》理论指导的基础上，通过推、拿、按、摸四个手法，对人体的经络、气血、肌肉、骨骼进行诊断、治疗和自我保健，增强人体的自愈能力。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
2: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听众朋友，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咱们说说中医的徒手健康法。根据《黄帝内经》的记载啊，说古人在治疗方面呢，主要是以针刺、艾灸、导引、按敲为主。那么这本《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根据中国传统中医的病因学说，在《黄帝内经》理论指导的基础上，通过推、拿、按、摸四个手法，对人体的经络、气血、肌肉、骨骼来进行诊断、治疗，还有自我保健。目的呢，是为了增强人体的自愈能力。作者武国忠在序言中就谈到了写作这本书的初衷。他说，这俗话说得好，三十以前人找

0: 病，三十以后病找人。你找病的时候可能找不着，病要找你的时候你是跑不了的。三十岁之前，人体的先天元阳之气充足，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很多人通宵熬夜之后睡个觉就补充过来了。喝酒喝多了养个一两天接着喝没事儿，什么凉的热的通通不在话下，那真的是吃麻麻香，干啥不累，简直就是钢铁战士。你要是和这样的人谈健康养生，轻则被讥笑或者不屑一顾，重则被挖苦贬损，因为他有年轻做本钱，什么都不在乎，还会和你抬杠，我这么折腾他怎么就没有病呢？这就是三十以前人找病的现状。因为这样的人呢，现在找不到病，所以他很牛。但是呢，过几年咱们再看他，那时该有的病可就都有了。事实上，病要找人的时候，谁也跑不了。一般来说，人在没病的时候，跟他谈论健康，往往都不会重视。一定是自己在失去健康以后，才知道健康的可贵，才开始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作者呢用这样一段文字告诉我们，三十以前人找病是怎么回事。那刚才也提到了三十以后病找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作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到中年以后，整体机能处于下降状态，再加上事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压力，疏于对身体的关照，久而久之五劳七伤不请自来，终致疾病千言难愈，毫无生活质量可言。疾病来临虽然痛苦，但也是我们脱胎换骨重塑生命健康的一个契机。您看，无论是三十以前人找病，还是三十以后病找人，核心呢就只有一点，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翻阅这本《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本书作者武国忠是知名中医师，师从当代知名中医大家针灸大师胡海牙。武国忠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把中医养生、道家养生与武术养生等中国传统养生医学精髓融为一体，创立了一套全新的养生治疗体系。那么这个成果呢，也得到了医学界的高度推崇和患者的普遍认可。作者在书中强调的徒手健康法的手法呢，必须遵循的八字真言是持久、均匀、渗透、有力。那么徒手健康到底该怎么用呢？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保健书。无论你是已经关注健康多年，还是刚刚开始养生之路，这本书都能为您提供有益的启发和指导。通过简单的徒手健康法，你可以改善身体状态，提高生活质量，迎接更健康、更美好的明天。
0: 《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这本书呢，分成了五章，从人体的穴位讲起，通过自我体检法，通过摸徒手诊病，然后打通长寿三关，自诊自疗。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轻松实行，闲暇无事也可以学一学，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咱们呢，接下来就选取一些书中啊比较实用的方法做一个介绍。 比如说，如果有过敏性的鼻炎该怎么办呢？书中就告诉我们，其实治疗

0: 疗过敏性鼻炎是有绝招的，可以让您的鼻子瞬间通气儿。有过敏史的朋友都知道，每年的春秋季节都会被讨厌的过敏症状纠缠一到两个月的时间，非常烦人。而且呢，如果今年过敏了，往往明年后年还会过敏。很多人到医院就诊时找不到一个叫做治疗过敏的科室，因此呢可能会去看皮肤科，但是医生呢会推荐你到另一个科室，叫做变态反应科。其实呢，现代医学把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称为变态反应是非常准确的。有过敏症状的朋友是很痛苦的，每天早上起来啊，会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呢，也要不停地擤鼻涕，非常尴尬，严重地影响生活质量。我们来看一看，在书中，作者针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提供了怎样的治疗方案。书中这样写道，首先呢，作者会给患者开一剂鼻炎汤，那就是用石膏、菊花来清体内的热，把体内的风邪给散出去，再用苏叶、薄荷开窍，对治疗过敏性鼻炎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往往开完汤药之后，再顺便告诉患者一个小妙招，这也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引起的鼻塞症状的一个独家的小妙招。按照作者武国忠个人在临床上的理解，就是可以通过对脊柱和颈椎的调整来诊断治疗过敏性鼻炎。书中介绍的鼻子瞬间通气法，就是在人体的脖子后面有两个风池穴，离风池穴上下左右将近5厘米的距离会有特别疼的痛点，用手指轻轻一掐，一下子会疼出汗来，这时候鼻子瞬间就能够通气了，跟变魔术一样。请注意，对于风池穴周边的部位，我们平时呢都可以用手去点按抓揉，哪个地方最疼就在哪个地方点一点揉一揉，这样呢会有效地缓解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这里还要注意，当然不能用蛮力，要很轻巧地找准反应点，慢慢地去按摩。如果自己下不去手，就可以让家人呢帮着捏一捏，长期坚持的效果是非常可观的。有些患者啊，甚至连药都不用开，回家之后坚持点揉风池穴，就会收到非常理想的效果。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接下来再看一个问题，如果久坐颈椎不舒服该怎么办呢？久坐会腰酸背痛，脖子抬不起来，所以呢，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非常盛行米字活动法，就是用自己的头来写大米的米字，来舒缓我们紧绷的颈椎和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作者说了，所谓的颈椎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颈椎的问题，而是颈部出了问题，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后脖梗子。长时间伏案工作，过度疲劳，使得外界的风寒湿邪趁虚而入。当我们的颈部出现紧绷状态的时候呢，那其实呢是可以通过手法来缓解的。这时候要找的就是我们的风府、风池、风门三个穴位，通过手指按压就可以得到缓解。我们观察一个人是否有压力，首先呢要看他的肩部是否紧张。如果我们总是在一种紧张状态中，不自觉地把两肩耸立起来，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紧张状态，那这才是最可怕的。 现在我们经常呢会长时间的端着手机看，这样呢不仅造成了视觉疲劳，而且呢因为总是低着头，就会导致颈项部两侧的肌肉持续紧张，引起腰酸背痛。对此呢，我们可以根据反重力原则进行对抗训练，来缓解这种疲劳。书中呢给大家推荐了这样一个常见的动作，叫做坐颈观天法，来治疗手机族、电脑族的亚健康疾病。而且这个动作呢还能让人保持心平气和。方法很简单，当你感觉到疲劳的时候，可以把身体向后，胸和背尽量打开，下颌向上抬，两眼和天花板平行对视，脖子呢要尽量向后弯曲，同时呢两只手交叉在一起，向后托起自己的头，坚持3到5分钟，这是一个回合。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反复做3到5次。那这也得提醒大家，是轻轻的托，可不是暴力的向上托。头顶啊是人体最高的地方，当我们头向后向上做观天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会调动任督二脉的气机。这个时候呢要无忧无虑，不要去想那些庞杂的事情，要用心的去看天。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要用坐颈观天法来治疗我们的颈椎疾病呢？正如您前面所听到的，这说的是一个治疗的姿势或动作。作者说，要通过这个姿势在心理层面上让大家呢把精神收摄回来，把心神收摄到内心，然后做事情才会专一。总之，只要我们按照这个理念多做坐颈观天的动作，久而久之就会有效缓解亚健康带来的疲劳和不适感。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作者推荐的养生方式很简单，就是通过双手在人体的体表以推拿按摩的形式进行诊断、治疗和自我保健的一种健康法。推拿按是诊疗方法，摸是诊断。徒手健康法简单易学，安全有效，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聊到这儿，您肯定好奇了，那什么是徒手诊病法呢？徒手诊病就是通过手法找到我们身上的疾病对应点，感受寒热、滑涩、凹凸、软硬、板结等症状。在传统的按摩手法中，有一个专用的名词来形容摸法诊病，叫做遍山寻贼。这个词用得很形象，但为什么是遍山寻贼呢？应该怎么理解呢？简单说呢，就是在我们的后背上找疾病的表现，找贼邪，也就是找到上面咱们提到的软硬、凹凸、板结等病理反应，手随心转，法从手出，贼也就被抓住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后背不舒服，他趴下来之后，你在他的后背上反复摸着，你可能都不需要直接挨着皮肤，就在距离他后背2-3厘米处，哪个位置是凉的，哪个位置是热的，手是可以感应到的。如果你把手往那儿一放，会有一些凉热或湿漉漉的感觉。有些人的背呢，可能摸上去呢，不是湿漉漉的，也没有凉热的感触，而是特别毛糙的感觉，非常干。学习了徒手健康法，了解了相关的手法，您就可以找到我们背上的贼邪，那么治疗起来呢，就非常容易了。 一旦发现了贼，就要进行有效的治疗。那么这其中呢，通过对心情的调理、饮食的理疗、运动的调整、性情的调整，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整体的平衡。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一幢欧式小红楼建筑，两条曲折蜿蜒的铁轨，百年前一群年轻学子为理想汇聚于此，他们在这里勤工俭学，和工人们朝夕相处，为留学法兰西而做着积极准备，他们即将远渡重洋去探索报国的道路。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篝火岁月艰难的旅程。

0: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需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
1: 好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火车声了，呼啸而过哈。咱们现在胡老师，我们的书本旅行的起点来到了这个京汉铁路的边上，这就是过去的京汉铁路。
2: 是，
1: 而这一站呢，大家都能看到是长辛店站。
2: 是的，说到长辛店啊，它是咱们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一个起点。前面两公里就是卢沟桥。这条铁路啊，一开始修建的时候叫卢宝铁路，卢沟桥到保定，
1: 对，
2: 后来叫卢汉铁路，再到建成之后才改为叫京汉铁路。但这个铁路的建成呢，确实对中国影响非常大。首先这儿它自古以来就是进京的一个必经之路，加上铁路呢就更加四通八达了，
1: 对，
2: 而且这儿就聚集起了最早的一批铁路的产业工人，这成了离北京最近的呀工人的聚集地啊，
1: 对，
2: 所以北大的学生啊，他传播主义啊，发展工人运动啊，他到这儿来，离天安门19公里。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书本旅行从这儿出发，边走边说。
2: 好，
1: 走。
3: 1897年，在永定河畔的卢沟桥西岸，清政府邮传部卢宝铁路卢沟桥机场由比利时人修建完工。1900年迁址的长辛店，更名为京汉铁路长辛店机场，这里成为北京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孕育出北京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1966年更名为北京二期机车车辆工厂，以纪念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波澜壮阔的二期大罢工，直至2018年停产转型。百年岁月中，它几经风雨，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些近代建筑遗存，其中就有这栋被称为小红楼的留法勤工俭学旧址。
2: 小叔，这就是长辛店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旧址。
1: 这怎么这么眼熟呢？特别像北大红楼，是不是？
2: 哎，还真是。有人就称这儿为小红楼。
1: 就是因为长得像吗？
2: 不仅长得像，还真的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呢。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有个机构叫做华法教育会。这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啊，还有李石曾啊，他们组织成立的。毛泽东来北京就是为了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所以他们就通过蔡元培啊，又联系到长辛店的机械厂，找到铁路局的火车房的总管家，两层小楼
1: 借来了，
2: 对，做这个预备学校。
1: 等于说它是一个开在工厂里的学校。
2: 真是，全国的预备学校有20多所，这是唯一的一所开在工厂里的预备学校。
3: 早在1912年成立了留法俭学会，1916年成立了华法教育会，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之后数年间，北京、广东、四川、湖南等地同时建立20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号召青年们勤于工作，俭以求学。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其中湖南籍学子尤其积极踊跃。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推动下，联系蔡元培等人开设预备班，为留法做准备。1918年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在这座欧式小楼内正式成立。
1: 胡老师，您看这个装饰物很特别啊，有一点这种怎么说欧洲建筑的感觉，特别漂亮。
2: 哎，它不仅是个装饰物啊，它还实际上发挥作用了。当时的建筑里面，这里面有一根，这应该是根钢筋在里面，这是固定的一个装置，对墙体的坚固性是有作用的。它这个形状啊，因为这是一个法国人设计的房子，像法国的那个鸢尾花的造型。
1: 刚才胡老师，我听您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很长，其中有个预备学校，预备两个字，我就在想会不会跟我们现在啊，比如说要留法学习当留学生，那你肯定是要在国内先进行一些语言的培训，过语言关，学法语，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哎，也有一点这个意思，但不仅是这样，正式的名字呀，更长，叫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科。建在工厂里面，是勤工俭学两方面，所以他不仅学法语，还有更多要学习的内容呢。嗯，来，我们进来看一看他学什么。
1: 看看，
2: 来，
3: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成立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20余万劳工赴欧洲，为协约国提供作战后勤服务，其中有近14万人在法国工作。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学子赴法留学的机会大量增加。当时的法国聚集了欧洲的先进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追求真理、寻求报国之路的中国学子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2: 我们就到了小红楼了
1: 啊，
2: 请进。
1: 好嘞。
2: 对。
1: 哇。华法教育会，
2: 对，早期的呀，中国的赴欧洲留学的这些青年人，其实那边的日子也非常苦啊，他们以苦学俭学来完成学业，后来他们就更感觉到需要帮助国内的年轻人寻找出路。早期的一批在欧洲求学的李时珍啊、蔡元培啊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也看到这样的机会能够帮助国内的青年寻找出路，开阔视野，所以他们就在法国成立了华法教育会，总部设在巴黎，但是在国内呢也设了分部，使得很多的国内的青年人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一方面又促进法国的科学之教育对中国的这个影响，所以就成立这个华法教育会，他们就作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的。
1: 现在我们提到勤工俭学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
2: 那时候不容易。
1: 对，那个时候想着肯定不容易，它肯定有很多重要的步骤。
2: 小叔，你刚才问赴法留学需要哪些步骤，你想想会有哪些步骤？
1: 现在的话需要留学，我觉得首先你得要有你报考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对吧？然后你要想出国，你得准备好学费吧，得有钱，然后是办护照，对吧？这几步，
2: 对，这些总体上呢也还是这样，
1: 对啊。
2: 但当时啊，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消息，因为当时的留学并不是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啊。蔡元培啊、李时珍啊，他们开始做这个华法教育会，来组织中国的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谁先知道这些消息呢？当然是这些教育界的、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你比如说在北大，杨昌济先生，他知道了，他就写信让蔡和森、让毛泽东赶紧来北京来吧，来组织湖南的这么多的优秀青年去法国留学吧，
1: 推荐人才。
2: 对，所以才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来。各方面的人士会把这些有为青年，哎，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赶紧来。你看这墙上的，这是陈独秀的俩孩子，陈延年、乔年啊，赴法的介绍信啊，一定要华法教育会啊，这些推荐说这孩子好啊，哎，能不能让他来参加？
1: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年纪应该都不大，你像延年、乔年那会儿，也就是一个刚成年的，
2: 对，十几岁的，20岁，
1: 20岁的，
2: 对，很多都是这样的。邓小平16、17岁，这是保送这个何长工啊，你看何长工这名字叫何坤是吧？加个括号叫何长工，对，他就在这个小红楼里面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去法国的。后来回国工作的时候为了这个保密安全的起见，这名字得改。他自己的名字就改，画个名字嘛，就改名字，工作安全，因为他自己的已经暴露身份了。毛主席给他改的名字，说你不是做过工人吗？你叫长工嘛，以后就是希望你能这个给老百姓、给国家、给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这就他名字由来。
3: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始于华工以工兼学，即学生以勤工而俭学。留学生与工人不再是相互隔绝的两个群体，这种教育观念猛烈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文化教育的旧传统，打破了只有权贵官宦子弟能够出洋留学的惯例，让大量的寒门子弟也能够留学海外，获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同时也让劳动神圣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深入人心。青年学员在这里半工半读，不仅学习语言和知识，还要进行劳动技能的训练。他们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将先进思想传播到工人中间，努力改变他们的处境，唤醒他们的意识，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
2: 我们看一看啊，这就是学校的招生简章，非常明确的写了要学什么。本馆以养成法文工业技师为宗旨。你看啊，既是法文，又是工业技师，所以他学的可不仅是法文，
1: 还得有技术。
2: 对，他学的内容呢，应该是有三大块。首先，法文，哎呦，那个可不容易了，据说要求非常的高，连这个上厕所半夜起床都得要学法文，都得要背单词，要求很高。他们在学习的这一块呢，每周有20个小时，这里面除了法文之外，还有第二块，包括科学的知识，因为他们要做工业技师，要进现代的工厂，所以要学这个几何、代数、机械，这些都需要。不仅如此，他还有40个小时的实习，其实就是要进车间了，跟工人在一起。
1: 哎，那我刚看到这儿，是这种吗？
2: 就是、这是他的实习的
1: 工厂。
2: 对，他那学员呢，就得需要这个脱下长衫，穿上短衫了，跟工人在一块学这个翻砂呀、钳工呀，跟工人打成一片。他们跟工人的关系呢，都是非常的好。那时候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鼠疫流行啊，他们还帮助工人用这个石灰啊、消毒啊等各方面的事情。其实他们还有每周大概有3次帮工人来补习文化。哎，这儿有幅相片啊，就是展示的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生
1: 在长庆的大学校。
2: 对，工人们有这个夜班通俗学校，他们在这里呢也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后来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产新店的劳动补习学校。
1: 其实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工人帮助学生来熟练技术，学生帮助工人来补习文化。
2: 对，
1: 互帮互助。
2: 对，
3: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虽然只有短短2年，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座小红楼也成为当时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漩涡中心，早期革命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8年冬、1919年春，毛泽东2次来到长辛店，他带领学员深入工人群体，了解工人疾苦，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足迹。他反复强调，特别要联络工人，注意工人运动，了解工人阶级生活工作情况，帮助启发工人的救国心。毛泽东还积极联系社会名流，筹措学子们赴法勤工俭学的路费，解决燃眉之急。大批有志青年，尤其是贫寒子弟，走出国门，认识世界，打开了中西融汇的视野。他们坚守留学报国的追求和使命，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4: 以后我们就是海内村知己，天涯若比邻喽。
5: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这张是毛泽东送别第一批留法学生，
2: 对，在上海送别第一批的留法的学生。毛泽东不止送过一次，2020年还送过另一批的留法的学生。毛泽东跟这个长辛店的小红楼的补习班也关系非常紧密，他就自己在北大时也2次来到这个补习班， 啊来看望，跟何长工啊，跟他的同学们，跟他的这个乡友们、青年好朋友们一块儿交流，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他到北京来就是组织湖南籍的学子勤工俭学的。
1: 我刚才看到这里有一个轮船的模型，这应该是个游轮，是不是当年他们去法国做的、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看起来非常豪华的万吨级的这个游轮啊，
1: 游轮。
2: 但是。咱们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啊，蔡和松啊，这邓小平啊，这应该叫安特莱蓬号，是邓小平啊、蔡和松他们乘坐的那艘船，但他们坐的舱位啊比较差，四等舱，有的是最差的这个舱位，啊，条件非常不好，啊，特别是他们遇到这个大风大浪啊，非常难受。他们后来有回忆，但是这摇晃啊，这大浪像山峰一样，胆汁都吐出来了。
1: 哎，难怪这儿放了这个蔡和森的《少年行》。相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世乱无自治，为学至转间。其实他的这个理想抱负是和那会儿他们坐法国的游轮时的那个理想抱负是非常吻合。
2: 对，我看到这个题目《少年行》啊，蔡和森是吧？我想到他们去的可不仅是十几岁、二十岁的青年，也有年纪非常大的，比如蔡和森的母亲葛建豪女士，当时是54岁了，都跟蔡和森他们一起去赴法勤工俭学。
1: 是，
2: 所以看啊，这个人是年少年老，可不在年龄啊，
1: 而在志向。
3: 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先后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800多名学生赴法，他们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努力追求真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不仅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才，更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中坚力量。
2: 教授，这是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时间轴，从背井离乡的万千华工，到富济夕阳的青年学子，在异国他乡，在劳动和学习、理论和实践之中认识世界，开阔视野，锻炼才干，为咱们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

0: 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接的音是罗，罗氏。罗姓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流的姓氏，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是两支来源，一支来源于云姓，是谁的后代呢？颛顼帝的孙子祝融氏的后裔。祝融的封地在罗国，这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皇帝之子，皇帝的后裔，十二姓，祝融八姓，像董、彭、突、云、曹、米，还有斟酌的斟，这个问题我们斟酌一下，还有就秃顶的秃啊，这都是姓，但这个是八姓，祝融八姓，我就是祝融八姓之后，前姓出自彭姓，啊，我们是祝融八姓，我们跟皇帝攀不上亲戚关系啊，我们就比较偏远，偏远啊，比较偏远，是吧？那是祝融八姓之后，那么这个国家它封在罗国，罗国是大概在哪里呢？他后来的子孙又有人被封在湖北宜城，在南方比较偏南了，所以他们这一支呢，就叫罗啊，祝融氏的子孙就被封在罗国。后来还往南迁，第二源于官位。在西周初期啊，有个官吏，有个官位叫罗氏，不知道为什么就叫罗氏，姓罗的罗，氏族的氏。这个官位是管什么呢？大家猜猜看，罗氏就是抓鸟的，罗网罗嘛，天地网罗，把你罗住网住，罗氏就是专门掌管天下鸟禽的捕捉与饲养，他把鸟抓来以后再养着，以供王公贵族欣赏和食用。在各个诸侯国当中，当然不是各个，在很多诸侯国当中都有这个官的，这个官位就叫罗氏啊，就今天如果哥就叫网罗处啊，对，网罗处啊，或者叫捕鸟处。那么他的子孙后来就姓罗了，就抓鸟的子孙就姓罗了。我上次发现咱们新闻报道这个湖南这一带有人抓候鸟，这里边有好几有两三位姓罗的，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个源远流长啊，今天要反对了。祖先做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祖先满世界都是鸟啊，祖先需要一些动物的这个肉，咱们能理解。今天鸟已经很珍贵了，就不能再抓了，是吧？所以这个罗氏子孙尤其不能抓啊，因为他祖先抓了很多啊。那么另外，当然我们知道，还有的就是源于鲜卑族，源于蒙古族。而源于蒙古族里边有一支姓罗的很重要，为什么？是黄金家族的后代，成吉思汗的后代啊。这一支在内蒙古的翁牛特旗啊，叫博尔之金氏，是成吉思汗第三个弟弟哈赤温的后裔。这一支很重要的黄金家族的后裔，这在蒙族兄弟当中这是威望很高的啊。这一支蒙古族当中有突厥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土家族、满族啊，都有姓罗的啊，这个很多。后来就是改姓的时候用汉姓都用了姓罗的啊，这个特别特别多。这里边满族里边有一支非常奇怪的罗姓，是什么？觉罗禅氏。什么叫觉罗禅呢？是清朝的宗室和别人私生的孩子。因为咱们知道满族的皇室叫什么？叫爱新觉罗，觉罗就是氏族的意思，爱新是黄金的意思，也是像蒙古一样黄金氏族。爱新觉罗的意思就是黄金家族啊，爱新就是黄金，觉罗就是氏族，还是延续着蒙古的传统黄金家族啊。那么还有一些是父亲可能是觉罗，但是他另外跟民间的女子生的孩子，他不能叫觉罗啊，叫觉罗禅。

0: 专门有一个的。那这些子孙呢，后来他不能入皇家的玉牒，皇家不认的，但是他又有皇家的血统。这一支人后来很多人汉姓就是罗，所以满族朋友当中的罗姓是有爱新觉罗血统的啊，他不姓金啊，爱新觉罗后来姓金姓爱啊，都改掉的，或今天就恢复叫爱新觉罗，但是这一支很重要啊。反正他各个民族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朝鲜族、俄罗斯族、羌族、佤族，什么族里边都有姓罗的，很多。今天的湖北宜城是罗氏的发源地，而先秦时期罗氏一直活动在湖北、河南、甘肃地区，到了楚文王的时候，罗姓开始进入湖南的汨罗县啊，进入那一带。秦汉的时候，罗姓已经出现在今天江西南昌，一直到宋朝，罗姓一直在江西非常的繁荣，是江西的大姓啊，已经不知道怎么迁到江西去了。随后罗姓进入两广地区，向西进入湘西和湘南。咱们今天很多朋友提到江西好像觉得跟广东很远，错了啊，江西和广东接壤的啊，啊，江西跑跑就跑到广东去了啊。我们的观念包括湖南，和湖南的观念，我们想着湖南跟广东，湖南跟广东也是接壤的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古人走走走，古人又不急，又不像咱们今天有时刻表的，他也不急，走着走着没准追着一只野猪就追到哪去了，对吧？我不放弃，好不容易有只猪我就追追追，野猪往南跑我也往南走，对吧？野猪追到不追到不说，反正我也跑到那儿啊，是这样的。今天罗姓在全国主要分布在四川、广东、湖南三个省，占了全国罗姓41%，这个是有统计数字的。而四川是罗姓的第一大省，四川罗姓最多啊，占了罗姓人数的17%。罗氏比咱们想象的都大，很多人啊不大会以为罗姓是个很大的姓的，感觉中等吧，这个姓咱们都认识一两个姓罗的，但也认识不多，不像这个张王李赵啊，这个那么厉害啊，错了啊，罗姓是很大的姓。罗姓的名人辈出啊，我们这里边不一一介绍，太多了，我们就介绍一个历史的典故，和罗姓的来源有关。我们前面讲过啊，罗氏是两周时期啊，西周、东周，一个官职，专门掌管抓鸟、养鸟，供王公贵族欣赏和享用，在诸侯国里都有这个官。那么春秋时候，卫夷公急策，卫国的一个国君，他就很有名，叫好色亡国，大家可能啊，好色亡国听说过啊，他好色亡国，他喜欢仙鹤，特别喜欢仙鹤，他在这个自己国家里很多地方有大型的养殖场啊，他就派罗氏去照料，罗氏去照料这些仙鹤。这些仙鹤啊是有品级的，完了以后每个月拨多少钱，看病多少钱，这得有预算的，上等的，他的俸禄相当于大夫啊，不得了。那么稍微差点的，这仙鹤长得不太好看，腿不够长啊，那么就相当于士，士大夫，相当于士，他都有等级的。他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鹤，鹤在他车前站着，这个鹤是将军，叫鹤将军啊。那么当年就罗氏给他喂，那动用了很多钱，老百姓哪里吃的都没鹤吃的好，当时啊，老百姓哪里吃得到大夫的俸禄。那么在公元前660年冬天，北方的敌人，北方的一个民族敌人，趁卫夷公荒淫奢侈，大养鸟啊，不养人只养鸟，民怨沸腾的时候，大举入侵。那么他急了，卫夷公急了，就要手下赶紧发兵啊，打，赶紧打去征兵，老百姓都不干，说君号贺，贺可令既定， 啊，你那么喜欢喝白喝酒啊，要我们打我们不打。卫懿公急了，老百姓都说，哎呀，哎，他们都是高官厚禄啊，他工资也很高，你看这是大夫，这是士，还有贺将军，正好是一支队伍啊，有文有武啊，你去打吧，我们不打。那么后来是因为别的人，啊，宋国的一个国君看不下去了，发兵相救，才把魏国给救下来的啊，魏国给救下来的。后来当然这个地方被敌人给毁掉了，被敌这个民族叫敌毁掉了，魏国就迁过渡过黄河，在河南的滑县，今天啊这个字过去应该念古县，今天都念滑县，建立了新的魏国，就是魏代公，就为了养鹤，他把国家给亡掉了，把国都都给扔掉了。那么魏夷公的替魏夷公养仙鹤的罗氏，就是罗氏的主要来源之一。哎，非常明确是养仙鹤的，不是养一般鸟的啊。罗氏在今天中国姓氏的排行排在第22位，比我们想象的大吧？排到22位不得了了，人口1236万7000，比人一个国家了，要比欧洲，比欧洲两个国家都够了啊，占全国总人口的0.77%，将近1%了，还有那0.77%啊，这很厉害的一个数字啊。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骆姓在咱们的印象当中啊，都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但是骆姓的来源同样复杂。它第一个来源是出自姜姓，是姜太公的后裔啊，有一个人啊叫公子骆，那么他的后代就以骆作为他们的姓氏。这一支不仅世代相传一直到今天，而且被认为是骆氏的正宗，也就是最主要的一支。第二个来源，来源于嬴姓，是殷商朝的时候啊，有一个纣王，商纣王咱们都知道啊，纣王有一个大臣叫兀来，他有一个后代叫大骆，啊，是这个兀来的玄孙。那么这个呢，他就后来建立了一个国，很小的一个国，叫大骆国。这个国。

0: 国早就灭亡了，很早，而且是被谁灭掉的？被西戎，也就是西部的当时的其他民族给灭掉了。大洛国灭亡以后，大洛国的子孙也以洛为姓。那么我们知道，齐国这一支和大洛国的这一支都是洛，但是不通卜，也就是彼此没有一个血缘关系。第三个来源来自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个大夫叫王孙洛，他的后代啊，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支。第四个来源就比较有意思了，来源于古代的越族。我们知道古代很早的时候了，这当然在秦朝以前了，甚至更早，在南方啊有越族，是古越国的后裔。这一支里边啊，也有姓洛的，这个我们一般叫欧洛啊。欧洛也是一个国，当然都称为国，其实就是个部落。它散掉以后，或者按照中国过去的说法亡掉以后，它的子孙就姓洛。第五个来源来源于鲜卑族和其他的兄弟民族。我们知道鲜卑族大规模的北魏孝文帝改革，采取汉化政策，所以很多的这个鲜卑族的民族啊都取了汉姓，其中就有几个部落都用了洛作为自己的汉姓，这个人数是不少的。那么还有一支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第六个来源，来源于官位。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有很多官职，那么这些担任过这个官职的后代往往以祖先当过这个官为骄傲，所以就用祖先的官职来作为自己的姓氏。两周时期有这样一个官位叫大荒洛，官名是三个字。这个大荒洛是干嘛的呢？表面听不出来，实际上是给这个当时的帝王啊驾马车的车夫。今天我们一听车夫不是官，可是在古代是个很重要的官，因为他非常接近帝王啊。那么在他的后代当中，他就开始是一个复姓啊，大荒洛他会有个复姓的，比如荒洛氏，慢慢的简化为洛氏。但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一支，因为这一支原来这个洛啊不念洛，念什么驾啊，驾马车的驾，发这个音。但是久而久之分不清了，原来是清楚的啊，我姓驾，但是写出来是洛，那么我马上明白我这一支的祖先是大荒洛，当过这个官的。但是时间一长，大概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念这个音了，大家都念洛了啊，都大家就慢慢就分不清了。还有一支特别有意思啊，这一支非常值得讲一讲，因为是洛姓的骄傲。如果你碰到一个姓洛的啊，我们也讲过，在中国姓氏文化我们好几讲里提到过，不光你要了解他姓什么，最好你还要多问一句，说您祖上的堂号是什么。那么有相当多姓洛的，他说我的堂号叫少莲堂，少，绍兴的少，介绍的少，在古代是接续继承的意思。莲是谁呢？莲溪，也就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啊有一个孙子叫周坦，避难在靖康之难的时候，靖康之难是公元的1127年啊，这我们知道就南迁了，北宋结束了，南宋开始了。所以周敦颐有一个后代叫周坦，就跟随着这个宋王朝南迁，并且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周坦是南宋的第一个状元，功名很高。他后来碰到了很多麻烦， 麻烦以后，他的几个孩子一共有大概五个儿子啊，周坦，有的比如入赘了浙江诸暨的王家，那么他就改姓了王，后来还改姓了郭。比如有的再到后面一代，他就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为了逃避迫害，他就奉着自己的祖母，他的奶奶啊，侍奉着他，躲到了一个很僻静的地方。祖母姓骆，所以著名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有一支后代，后来也改姓了骆。那么这个骆后来没有改回去过，只不过他的堂号叫少莲堂，因为周敦颐我们都知道是莲溪先生有这个称呼，我们大概都读过《爱莲说》，啊，出淤泥而不染啊。那么这就是周敦颐的作品，所以这一支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比如我们讲古代的女真族，啊，后来的满族，以及说布依族、土家族等等等等兄弟民族当中啊，都有骆姓啊。所以我们别以为骆姓小，骆姓不大，但是骆姓的分布非常的广，这也是中华姓氏文化的一个特点。骆姓发源于山东境内，因为是姜太公的后裔嘛，啊，齐国嘛，对吧？那么齐国的都城就在今天山东淄博这一带，所以这一带是最早的骆姓的繁衍之地。后来跟别的姓氏一样，骆氏逐渐南迁。江南的骆姓有两支，一支说我是姜太公之后，也就是说我是从山东齐国这个范围南迁的，还有一支就是前面我跟大家介绍的，他们说我是古越国之后，啊，不是同一支的。那么古越国这一支到后来啊，哎，还在很多场合自称我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啊，所以在南方有两支。先秦时期，骆姓不见于史册，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早期的史书当中啊，没有记下骆姓人士的事迹，那么说明当时骆姓的人不多啊，还没有活跃。秦汉之际开始历史书上找到了啊，比如这个姓骆的做了什么事，有什么贡献啊，到秦汉之际出现。魏晋南北朝时候，我们知道永嘉之乱嘛，对吧？那么骆姓大量的开始南迁，并且北方的骆姓跟南方的骆姓其实来源不同，但是开始混杂，也就是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记忆的淡化，实际上慢慢的分不开了。到了隋唐，骆姓在河南开始有蓬勃的发展，形成望族，从河南又迁到了今天的河北、山西，这是一个常见的规律了。宋元两代跟别的姓氏一样了，开始往福建、广东一带迁居，并且也形成了很大的家族。从福建和广东又迁往云贵，所以云贵的骆姓啊，一般都是比较晚的，就他迁过去的。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当中也有骆姓，因为我们知道大槐树移民牵涉到两三百个姓氏，骆姓也在里边，这一下开始遍布全国。到今天为止，骆姓很有意思，三个地方最多，哪三个地方？广东、贵州，这个不奇怪，因为骆姓大量的南迁，还有就是北京。北京的骆姓为什么会特别多呢？就是有很多满族后来改汉姓的时候采用了骆姓，所以在北京的骆姓很多是满族。这三个地方占了全国骆姓人口的60%，这是一个分布的特点。
1: 我是做设计的，我感觉落这个姓特别少，在我们湖北老家好像就没碰到过姓落的人，然后来北京这么多年，在工作中也没有碰到姓落的，这个姓是不是特别少啊？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也就记得小时候课本上有一个叫骆宾王的，到目前为止认识姓骆的也就这么一个人。
0: 骆姓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人，那大家一提都知道骆宾王啊，骆宾王太有名了。但是骆宾王本身是哪里的人呢？已经是浙江人了，也是迁过来，或者也许是南方的这个古越国的后裔，这个咱们分不清了。他是义乌人，唐代的文学家，曾经下过狱啊，他也被弄到牢里去了。后来我们知道最有名的一件事情，骆宾王是因为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骆宾王就为徐敬业起草了一篇檄文啊，要这个讨伐武则天。这篇檄文啊写得非常的棒，流传千古。那里边骂武则天是骂得非常厉害，这篇文章大概老一辈很多人是会背的啊，现在可能年轻的朋友不太熟悉了。比如先说武则天什么呢，幸非和顺，逆时寒微，说武则天这个脾气不好，一点也不和顺，而且本质来源非常的寒微啊，出身低贱，而且说她更衣入室，秽乱春宫。武则天是个女的，虽然唐代不太讲究，唐代在男女之防这一方面啊，不像后来的宋代那么讲究，但是你这么骂一个女皇啊，说你是更衣入室，用白话说这都翻起来都不好听啊，你脱了衣服去伺候皇上啊，这是靠这个冒出头来的。秽乱春宫，因为武则天不是历来说她有好多面首，有好多男宠吗？那是骂人很厉害的，说你武则天做的这些事情啊，人神之所同忌，天地之所不辱。哦呦，骂得太厉害了。这篇文章写的是漂亮，骂得也厉害，但是了不起的是武则天。武则天看了这文章啊，一直看啊，这篇文章传遍天下啊，对吧？完了又一直看，也不生气啊，笑哈哈的在那欣赏。当武则天读到这两句的时候，这两句那是名句啊，叫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就说皇上前面死了，他埋他嘛，埋他要用土嘛，一抔就是一捧啊，这盆土还没干呢，六尺之孤何托，孩子还没成年啊，皇太子还没成年呢，是孤儿，他能交给谁呢？那这一句是非常悲愤悲哀的。武则天拍案而起，当时吓坏了，说你看女皇，你涵养再好你还是没憋住吧，前面那么骂你，你笑嘻嘻的读着读着你就火了。哪知道武则天怎么说，武则天说天下竟然有如此人才，才华如此了得，怎么没有为我所用呢？这是宰相失职。所以武则天非常的赞赏他。这篇檄文最后一句后来我们也经常用，试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因为他要讨伐武则天嘛，说咱们看看今天这个到底谁的天下，就是号召唐朝举国而起反对武则天。这篇檄文使骆宾王名满天下啊，也衬托出了武则天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胸怀之大，爱才之切，反而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美谈。骆宾王是唐朝初唐四杰之一啊，现在他的集子还在，叫骆林海集啊。讲到这里呢，我特别想加点私货。为什么要加点私货呢？我姓钱，在我们家族里边啊，一直有个说法， 骆宾王有一只子孙，后来改。

0: 进了钱，而且这支子孙里边后来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现在在台湾非常重要的一支钱氏家族，其实是骆宾王的后代，他们也没有改回去姓骆啊，这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知道骆宾王是以起草一篇檄文名闻天下，哎，这好像有遗传，这很有意思。骆宾王的孙子叫骆世华啊，骆世华他是骆宾王的孙子，出生于公元800年，去世的时候是公元894年。大家想想那个年代唐朝，哎，活了94岁，在今天都是老寿星了，在当时更不得了了。他当然祖籍也是浙江义乌，他特别有名是什么呢？他也是以起草诏书有名的，也是写这种官方文件有名的。唐僖宗的时候平定蜀地发兵啊，就今天四川这一带要去入蜀平南诏，今天四川云南这一带的这本诏书也非常有名，而骆世华就是他的起草者。后来我们知道，哎，骆世华的后代他起草了入蜀平南诏的诏文，而他的后代冥冥之中很有意思啊，到最后迁入了四川。骆世华的后代，今天西南骆氏基本都是骆世华的后代，这一直是很清楚的啊。那么骆姓的名人给大家介绍这祖孙两个就够了啊，他也出了很多人物，都是以才华出众著称的。骆氏跟其他绝大多数，我说的绝大多数是99.99999999%，接近于100%，跟其他基本都一样啊，咱们中华的姓氏一样，它是典型的啊多民族多来源。在当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里排在第130位。那么我们知道没有排进前100位的基本上我们不认为它是大姓，是吧？其实排在130万已经不小了，人口大概有145万多人，也很多了。那么占咱们整个汉族的人口啊，大概在这样1%不到点啊，就1/9这样的一个概率上啊。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

0: 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就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其实这首歌2024已经完成了 demo， 在网上的讨论度也极高，今天正式

0: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第124集，旅尘回乡。
2: 位高望主，枉为人虎。
1: 旅尘并没有因为被召回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愧。
2: 物以类聚，身以群分，道不同者未可谋也。回彭城就回彭城，那里有白发苍苍的老父，还有辛劳一世的母亲，一家人团聚，何乐而不为呢？
1: 亡命难违，加之心有所属，吕晨就一刻也不愿意在这儿待了。他自嘲地笑了笑，问从外面进来的从事中郎道：
2: 桓楚将军还没有到吗？
3: 回长史大人，桓楚将军后天可到。
2: 亡命紧迫，我亦无意滞留，待桓将军到来，命主簿将军钟明策、富苦粮草图册以及殷墟受降地形图悉数转交给他，就说我回彭城复命去了。
1: 闻言，从事中郎流露出眷恋和不舍。
3: 大人在安阳数月，甚受将士百姓拥戴，卑职这就传都尉与安阳令前来送别。
2: 不可，我今进驻安阳，百姓安然无恙，皆赖怀王圣明、陈王灵佑。吕臣区区将军耳，何敢劳动父老乡亲？
1: 吕臣连连摆手，从案几上拿起一卷竹简道：
2: 此乃我数年来与秦军为战之心得，就送与你，权且做别礼吧。
3: 谢大人。
1: 随后从事中郎对外面喊道：
3: 来人。
1: 外面进来几位侍卫，人手一个托盘，里面盛着热酒。从事中郎拿起盘中的酒弓，高高举过头顶道：
3: 卑职跟随大人数年，情同手足，请大人饮下此杯，且做践行之将，一表对大人敬意。
2: 桓将军乃高士之将，折冲千里之外，足下在他身边必有精进，当自修砥砺，不失众望。
1: 吕晨接过九宫，一饮而尽。第二天黎明，第一声雄鸡在安阳城啼叫，吕晨便悄悄起身。昨夜他命侍卫给车骨上覆了蒲草，出了安阳城南门，登上了去往东南的官道。一辆车驾，几名随从，在晨曦中留下淡淡的身影。昨夜的酷热到这会儿都已经散尽，凉风习习，吹散了吕晨昨夜的醉意。真所谓醉时忘忧，醒时多愁。此时吕晨被烈酒浇下的思绪再度爬上眉头，涌上心头。他悠然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是近来刚在白马津南大破秦军的刘邦，一个是在污水渡口等待章邯投降的项羽。很显然，章邯之所以选择降楚，不为因为巨鹿大战伤了秦军元气，还与刘邦的策应有着绝大的关系。他们都是将才，吕晨不得不承认他们英勇善战，尤其是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曾给他强烈震动。然而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每每攻下城池时，项羽大肆屠城，所过之处杀人营业，而刘邦则每下城池都严令军士不可骚扰百姓。
4: 当今争天下者，唯此二雄也。
1: 车驾驶进殷墟时，吕晨抬头远眺，当年繁盛一时的商朝都城，如今只剩下残墙断壁。倘使项羽先进咸阳，那难保秦皇宫殿不会被夷为平地，多少年后为人感叹唏嘘。
4: 与其毁于项羽，不如归于刘季。既然不能见容于气量狭小之人，不如择主而栖。
1: 但这一想法跃上心头，吕晨自己都吓了一跳，忙对思玉道：
4: 加快速度，我不忍看这凄惨之地。
5: 大人，您可曾听到后面有马蹄声？
1: 思玉一句话提醒了吕晨，他侧耳听去，果然蹄声在耳。
6: 吕大人请留步。
1: 但见不远处两匹战马扬起的尘土飞扬，从尘埃中传来急促的呼唤。吕晨听清楚了，那是属下校尉的声音。思玉见状不再催马，让车速渐渐地慢了下来，直至在阴虚的东南角止步不前。
7: 参见大人。
1: 几位校尉持马来到吕晨面前，相继翻身下马相见。
4: 你等这是为何？我是奉命回彭城履职，你等皆率军之人，责任重大，岂能弃军武于不顾？
3: 司徒一去，我等顿失主心骨，我等自阳城便跟随司徒南征北战，现今司徒大人只身离去，我等甚是忧虑。
1: 校尉张虎回道：
8: 张兄所言亦是我之心计也。
1: 校尉邓龙接着话头道：
8: 项羽刚愎自用，范增老谋深算，我等在其帐下难免受气，倒不如跟随司徒回彭城另作打算。
1: 邓龙乃邓说之子，其父战死之后便被吕晨带在身边，他忘记不了当时一身疲惫地站在吕晨面前的时候，迎来的是慈父般温暖的目光。从此以后他便受到了吕晨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吕晨就要离开，他的心也跟着走了。
4: 糊涂。
1: 吕晨的眼神一一扫过部署，话语中就带了沉重。
4: 我回彭城乃为吕之，你等率兵随我，岂非落下兵变之疑的口实？
3: 这一层不曾想到，只是大人这一走，我等心中。
1: 在大道尽头有一拐弯处，直往东去，道旁栽了粗壮的柳树，柳树后面就是殷墟旧址，当年的城墙痕迹犹在。然而时间的风雨 将盛极一时的殷商王朝吹得只剩下满地的尘埃。吕臣目光在一处断壁边停留了很久，这才转过脸来道：
2: 商纣暴虐，人亡国毁，阴间不远，秦政严苛，离手揭竿，急在眼前。可惜相机不敏，古已戒之。
1: 邓龙忧虑道：
5: 此亦我等之忧，倘归属其麾下，他命我等屠城，如何应对？
2: 万万不可。
1: 吕臣的目光顿时严肃起来：
2: 臣王揭竿，能为天下百姓不遭涂炭，我等出身皆与臣王同，岂能将屠刀举向父老乡亲？既如此，与暴秦何异？
9: 我闻刘季军纪甚严，百姓拥戴，倒不如……
1: 张虎这话刚说了半截，却被邓龙挡了回去：
5: 你这样说岂不是连累了司徒大人吗？
1: 但张虎的一句话却引起了吕臣的深思。弃暗投明不失为良策，只是眼下刘邦正率军南去，属下之举若被项羽或桓楚知晓，难免被诛。想到这一层，他说话的口气就变得慎重了：
2: 目下为时尚早。
3: 这却是为何？
2: 一则刘邦在南，你等在北，若是背向奔流，势必引起与项羽军的纷争，此乃亲痛仇快之举，智者不为。二则刘邦南去，你等追赶途中必与秦军阻拦，以我苍头军战力，孤军作战得不偿失，
3: 如何应对？司徒大人不妨直说。
1: 张虎是个急性子，
2: 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目下你等且在项羽帐下听令，以待时机。依我观之，随着章邯之响，秦朝气数已尽，而义军中可逐鹿者为刘项耳，到时我自有话来。
1: 吕臣从腰间解下一方玉佩，崩地摔在地上，那玉佩一分为三。吕臣将其他两块交与张虎、邓龙道：
2: 道士，见玉如见人。
1: 张虎、邓龙接过玉佩，一时无语。
10: 吕臣的眼眶潮乎乎的，
1: 但他毕竟经历过生死，硬是用笑脸面对两位属下：
2: 男儿之泪贵如金，切勿轻抛。千里相送，终有一别，你等好自为之。
1: 吕臣走了好长一截路，张虎和邓龙仍然在阳关道口站着。
1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25集，章邯相处。
1: 皇帝昏庸，赵高当政，忠臣遭谤，将士寒心，大秦气数尽矣。金盛亦为赵高嫉妒而死，败以罪而死，何以处之？请老将军三思。
0: 司马欣一到污水军营，就对章邯说道。司马欣是接到章邯的信后，率部星夜从极远赶到污水的。就在他出发的前两天，朝廷使者还带着二世的敕命来到军营，字里行间充满了责备，严令他倾尽军力将局面扭转过来，否则将缉拿归朝，军法从事。那使者显然是赵高的鹰犬，言谈举止间傲慢不羁，根本没将他这个长史放在眼里。临行时还放下话说，若月内毫无战果，即提头面圣。
2: 朝廷使者还说了什么？
0: 章邯面向坐在对面的司马欣，急切地询问道。很显然，他最担心的是家人的安全。司马欣将一口热酒灌进腹中，印堂眼看着发红了，眼中布满了血丝，说话时愤怒中带着悲凉。
1: 使者言道，朝廷为我等安危计，已将老将军、董都尉与在下的老小都集中到皇城去了。
2: 这不是拿举族做人质吗？赵高老贼，我与你不共戴天，有朝一日回得咸阳，我定将此贼碎尸万段。
0: 司马欣忙上前劝慰道，
1: 老将军息怒，眼下最要紧的是我等将何以自处啊。
0: 回到座上，章邯喝了一口闷酒，心里就上下翻腾开了。早先他抱着依稀幻想，希望能与项羽互不交战，结果未能如约。接着就是白马津与污水两战，他损兵折将，项羽要他与司马欣商议降楚。可现在当他得知老父妻子皆被羁押在朝时，便犹豫不决了。只要他降楚的消息一传到咸阳，三家近千口人命就完了。可再战下去又能如何？贼众愈剿愈多，秦军如入火阵，遍地不心，奈何呀。
1: 是战是降，老将军速作决断才是，项羽岂能任我军无限期拖延下去？
2: 依长史之见呢？
1: 依属下观之，降乃上策，尚可保命。
2: 我等保命家小奈何？他们可是赵高手中人质。
0: 章邯眉目忧郁地说道。
3: 将军以为战就能保住家小吗？
0: 司马欣正要说话，却听见门外有人声传了进来。
4: 此乃项羽帐下陈馀将军。
0: 章邯立即介绍。
1: 陈将军为何言战不能保家小？愿闻其详。
0: 司马欣起身见礼问道。陈馀呷了一口酒，润了润嗓子道，
3: 赵高素于日久，今亦恐二使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色责，使人更待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一诛，无功一诛，此不言自明之理，同志皆明。奈何老将军身在时中而不知其危矣，且天之亡秦，无论愚智皆知之。秦将军内不能执剑，外为亡国将， 孤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
0: 闻言，章邯的脸上就有些发热。未料陈馀并不管这些，接着道：
3: 目今天下英雄为项将军耳。自巨鹿战后，白马津、乌水两战，足见其韬略过人。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共约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与身服辅制，妻子为鹿，孰为轻重？
0: 话说到这个地步，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用意。司马欣觉得陈馀所言也正是自己这些日子所思虑的，便在一旁劝道：
1: 陈将军所言乃为我军计，请老将军速作决断。
2: 好。
0: 章邯终于下定了决心，
2: 就请陈将军转告项将军，我愿与诸侯合纵齐秦，此请定于即日，下官在殷墟转交将军印信，以明心志。
0: 陈馀敏锐地察觉到章邯始终没有说到一个降字，但这有什么要紧的呢？只要他交了印信，那投降就成事实了。陈馀大喜，立即回去通报消息。走出营寨，陈馀回头看了一眼乌水大营，然后甩开大步朝车驾前走去。陈馀得意忘形的情态都一览无余地映入司马欣的眼里，便道：
1: 以属下观之，陈馀亦非心存大志之人。
2: 长史所言极是，他岂非胸无大志，简直就是势力小人，项羽识人有差异。
0: 章邯平复了一下语气道：
2: 老夫刚有些失态，还请长史见谅，今日之事勿对外张扬，以免军中有朝廷耳目。
0: 司马欣表示一定严守机密，章邯才放下心来，说既是议和，那就该知会远在昌邑的董翳和张平。司马欣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说此事就由他去办，毕竟这是一件事关战局的大事，加之面对的是一个性情暴力、嗜好杀人的项羽，章邯不得不考虑到部署的退路。司马欣见章邯面露忧色，又问道：
1: 老将军还有何顾虑？
2: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项羽性格暴躁，加之范增老谋深算，我担心遭遇埋伏，故而……
1: 老将军放心，末将回去后立即命人暗中埋伏于淮水南至蒿草丛中，以应不测。
0: 犹如一石入水，激起层层心波。一整个下午，章邯都神不守舍，一会儿朝营门外看，一会儿又拿起司马欣转来的朝廷敕命反复浏览。眼看日沉西海，暮色降临，他只是草草地用了一些晚饭，就依旧坐在大帐中发呆。
2: 老夫想静静，非紧急军情勿扰。
0: 章邯交代完从事中郎，就拉了幔帐，他的思绪拉得非常久远。二世元年九月，当他立马骊山脚下检阅数十万换上戎装的行徒时，是多么踌躇满志。朱周文灭张楚，允项梁，可谓捷报频传。三年风餐露宿，卧冰半霜，征尘满肩，他一心想的就是再助大秦一统江山，像王翦那样青史留名。现在他终于明白，时移世易，今非昔比，他没有王翦得遇始皇那样的幸运。二世昏庸，赵高篡政，对为国效命的将军来说意味着战非所值，他不敢想象回到咸阳将会遭受怎样的刑狱之苦。他的思绪 很沉重。是的，所有的事与愿违都源于赵高，他至今记得，在前往骊山集结刑徒的前一夜，李斯带着酒酿来到他的府邸，两人煮酒对饮，推杯换盏之际，都对发生在大泽乡的事表示了深深的忧虑。那时他们的见识是何等的一致，可后来他从张平口中得知义军所过之处，百姓丹湖石江的情景后，他沉默了。当京城传来李斯一门被斩的消息后，他虽然喝住张平关于赵高篡权的疑虑，但心底却不断地问自己，究竟为谁而战？从主战到投降，这一步多么不易，从此他将成为二臣，尤其是还要牵涉二老妻子。父亲已年过八旬，当年他被朝廷任命为少府时，父亲就叮嘱他为臣之道，当以英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商君为楷模，上则尊君，下能爱民，尤其是守府库，必得出于私门，入于宫门，心无旁骛。出征前，父亲还将张平引到面前，要他护卫自己为要，而他现今却违背老人家的心愿，在前方与敌军媾和。
2: 父亲，请恕孩儿不孝。
0: 张邯再也忍受不了情感的折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中午好，欢迎来到金曲便利店。接下来的60分钟，就让这些音乐陪你梳理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温柔。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感觉时间突然慢了下来？那些热烈的、灿烂的过往，像电影倒带一样在脑海里回放。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声音，总是能轻易勾勒出那些爱恨交织的夜晚。一起来听这首《凉凉》。

刚刚那场穿越千年的夜凉如水，终究是两个人擦肩而过的遗憾。但爱情里还有一种姿态，不是纠缠，而是像张碧晨在《曾经守候》里唱的那样，即使只是站在你的背后，也愿意点亮一盏不灭的灯。那是无声的许诺，是哪怕结局无声，也无愧于心的温柔。

听完张碧晨的无声付出，我们再来感受邓紫棋音乐里那种关于时间的哲思。如果说长久的守候是沉入海底的锚，那么心动的瞬间就是海面惊鸿一瞥的波光。我们总说要忘记时间，其实是想让那些美好的瞬间定格。

既然瞬间如此珍贵，那我们是否敢用一种紧迫的心情去面对爱呢？邓紫棋的这首《倒数》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她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生命馈赠的礼物，用倒数的方式提醒我们要热烈地活着。

刚才那种争分夺秒的炽热让人心潮澎湃，但热闹过后，往往最简单的愿望最打动人心。杨宗纬的一次就好，就像夏日午后的一场白日梦。其实我们都懂，所谓的天荒地老，有时候不过是想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看对方一次无拘无束的笑。

想陪你看天荒地老，是一种多么温柔的奢望。而当我们面对生活的疲惫和喧嚣，有时候也只想躲进一个避风港，让世界暂停一分钟，就像是在高速运转的生活里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哪怕只是片刻的静止，也足够我们喘口气，重新拾起面对世界的勇气。

当我们从暂停的世界走出，重新审视身边的一切，或许会发现，有些寻觅其实不需要远方。就像众里寻他千百度里唱的那样，灯火阑珊处，或许站着的是那个早已融入你生命的人，不必众里寻他，因为爱就在回眸之间。

寻寻觅觅，终究是为了不再孤单。杨宗纬的歌声总是能唱进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这一路走来，说的是那些走过的弯路，淋过的大雨，还有在深夜里咬着牙的坚持。谁不是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擦干眼泪？如果你也觉得这一路走得很辛苦，那么在歌声里，让我们互相给一个无声的拥抱，

走过了泥泞，看过了风景，才明白承诺的重量。邓紫棋的《桃花诺》唱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笃定，那份诺言就像刻在三生石上的印记，任凭风吹雨打，轮回几世，依然清晰可见。世间万物皆有期限，唯独这深情的契约不会凋零。

接下来这首《梦的逐一》，听起来就像是在月光下轻轻披上的一件外套，它包裹着我们的脆弱和不安，让梦变得柔软而温暖。哪怕黑夜再漫长，也总有一丝微光在守护着我们的梦境。

有些话，正因为藏在心底太久，才更需要趁此刻说出来。这首说给你听，就像是一封写给心里那个人的长信。那些日常里的琐碎，那些莫名其妙的感慨，其实都是在说，我想你了。

把心事说给懂的人听是件很幸福的事，而在邓紫棋的歌声里，我们还能听到另一种动人的叙事。这首《平凡天使》献给所有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普通人，他们没有光环，却用小小的善意撑起了别人的天空，让我们相信世界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平凡的瞬间里。

0: 即使是天使也会有疲倦和失落的时候，接下来的这首《迎风飘散》或许能给我们一种释怀的力量。有些执念就像握在手里的沙，既然握不住，不如就让它随风而去。华晨宇的声音会告诉你，松开手其实也是一种获得自由的方式。
1: 走向人海，走向孤单，

风带走了遗憾，留下的是那些刻骨铭心的印记。最后一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吻之间》。有时候，爱与恨，相聚与别离，都浓缩在那一瞬间的距离里。

0: 这一小时的音乐时光就像一场流动的盛宴，转眼间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这些歌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你我生活中的影子。无论你此刻是在为谁奔波，或是被谁惦念，都希望这些旋律能在这个午后给你一丝清凉和慰藉。这里是金曲便利店，我们下次再会。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0: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双耳失聪，小学肄业的他，却愿意本科幻小说萌化出飞天梦想。他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解码科技史，开启星际之门。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沸腾热议。因为天问一号探测器的最终目的地是地球的近邻火星，它不仅意味着中国迈出了行星探测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从此迈入了深空探测的时代。天问这个名字获得了网友的集体点赞，很多人认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浪漫和严谨，是上下五千年梦幻般的联动。天问一词来源于屈原的长诗《楚辞·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他不断探索乌托邦平原的表面，寻找适合着陆的地点。之后，天问一号探测器在停泊轨道实施降轨，机动至火星进入轨道，开始启动降落程序。在经过了约3小时的降落过程后，天问一号着陆器携带祝融号火星车，通过伞降及反推的方式，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着陆区位于经历了后期重塑事件的亚马逊基地层，是火星地质年代几个主要阶段的末期。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发现了一种岩化的板状硬壳层，其富含含水硫酸盐等矿物，形成过程可能与地下水波动有关，交结了火星土壤后经岩化作用形成。这一发现意味着火星在亚马逊纪时期的水活动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更加活跃，祝融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广泛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可供未来载人火星探测原位资源利用。这一发现对理解火星的气候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能够实现探测器着陆火星，源于多年前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火箭如何摆脱地球引力的思考。为了探究火箭是否能实现宇宙航行， 齐奥尔科夫斯基展开了新的研究工作，全面分析了火箭的运动特性，提出了火箭推进速度计算公式，即著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它的核心思想是，火箭在喷出燃料的同时，由于动量守恒原理，速度会逐渐增加。简单来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火箭的最终速度，可以用这个公式。起始质量和结束质量的比值，决定了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丢失了多少质量，而喷出的燃料速度则决定了这些质量丢失后火箭获得的速度增量。这就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的本质。
10: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的核心在于动量守恒原理，也就是说，在没有外力作用的理想情况下，火箭通过喷射气体获得向前或向上的动量，从而实现加速。从这个方程中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首先，燃料的质量是影响火箭速度增量的主要因素，火箭的初始质量越大，速度增量就越大，同时最终质量的减小也会导致速度增量的减小。其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当中，速度增量与质量变化之间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火箭的质量变化很小，速度的增量也会很小。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速度增量，需要在火箭设计中充分考虑燃料的用量和质量的变化。此外，这个公式也是理解多级火箭工作原理的基础。多级火箭的每一级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每一级燃烧完毕之后都会减少火箭的总质量，从而增加剩余部分的速度。通过这种方式，火箭能够达到更高的速度，最终实现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进行深空探测的任务。
9: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揭示提高火箭的飞行速度的两个实现途径：第一，提高发动机的喷射速度，这要求使用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推进剂，以便在燃烧时释放出更多的热能，产生高速的喷射气流。第二，增大起始质量与结束质量比值，例如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结束质量50千克，比值是2。如果想要增大这一比值，则必须让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抛弃更多质量，或者减小火箭本身结构的质量。同样，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飞行过程结束后质量只有10千克，比值为10，这意味着更多的质量被转化为有用的推力，就好像是在跑步时丢掉背包一样，可以让你更快地跑。
10: 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当中，火箭的前进是依靠向后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喷气的速度越快，火箭也向前推进得越快。怎样才能让喷气速度更快呢？齐奥尔科夫斯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燃料燃烧之后产生的大量气体之所以可以从火箭尾部的喷管喷射出去，是因为这些气体是以巨大的力量压向燃烧室的四壁，拼命地寻找出口，在连通喷管的地方找到了出入，于是一下子喷了出去。气体喷出的速度是和燃烧室里的压力有关的，压力越大，喷出的速度也就越大。就好像我们用手捏住一个充气很足的气球的喷嘴，它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的手上，但是只要稍微松开一点儿，空气就会嗖的猛烈地窜出去，气球立刻就向着反方向飞去。而如果这个气球本身是瘪的，充气不足，压力不够，哪怕我们松开手，里面的空气它也只是慢条斯理的往外一点点泄出，气球根本不会获得飞出去的动力。但是燃烧室的压力又是和燃烧的温度密切关联的，高温状态下气体急速膨胀，气体分子向四面八方冲击，产生出巨大的压力，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因此要提高喷气速度就得提高燃烧的温度， 但是喷气速度是不是只取决于燃烧的温度呢？
9: 火箭喷气速度除了和燃烧温度有关，还跟气体密度有着密切关系。从火箭喷管里喷出去的气体的密度越大，它的速度必然越小。从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棉质的泥浆比清水流动得慢，因此要选择分子量比较小的气体。现在提高喷气速度的办法找到了，第一，想办法提高燃烧室的温度；第二，选择燃烧后生成的气体分子量最小的燃料。
10: 为了要获得极高的喷气速度，火箭燃料就需要缜密地选择一番。齐奥尔科夫斯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寻找合适的燃料，他列出了对喷气运动燃料

0: 气体燃料可以使用，但是必须要有较高的临界温度和比较氦气体，由于温度较低，燃烧时要吸热，因此也要考虑到蒸发之后所导致的损失和爆炸的危险。
1: 齐奥尔科夫斯基认为液体燃料在这方面优于固体燃料，因为液体燃料能够在控制的环境中更高效的燃烧，能够存储更高的能量，产生更快的喷射速度。因此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开发成为了提升火箭性能的重要方向。齐奥尔科夫斯基为他的火箭提出了四种燃料组合：液氢和液氧、煤油和液氧、酒精和液氧、甲烷和液氧。后来他又提出氧化剂不用液氧，而用液体的臭氧。
0: 在使用液氢液氧燃料的时候，燃烧室的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以上，喷气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500多米。可是到哪儿去找到能够经得住如此高温的材料来建造燃烧室呢？钢的熔点差不多是1400摄氏度，白金的熔点也不过就是1700多摄氏度。制造电灯泡的那个钨丝熔点比较高，可以达到3400摄氏度左右。但是这种东西一旦遇到氧化剂，几秒钟之内就会燃烧个干净。思来想去，齐奥尔科夫斯基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在燃烧室和喷管周围制造一层散热套，也就是将其制造成双层结构，让这些液化燃料在散热套当中流动之后再进入燃烧室。液氢和液氧的温度都在-200摄氏度左右，可以直接当成冷却剂来使用。用燃料来当冷却剂有两个好处：第一，不用再带别的冷却液了，可以减轻火箭的负担；第二，经过散热的时候吸收了热量，温度会升高，逐渐气化，有利于充分燃烧。有了充分冷却设备的火箭才可以耐得住3000摄氏度的高温。
1: 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的火箭形状类似一只雪茄，这种流线型设计有助于最小化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他在论文中写道，飞行器的外部形状像没有翅膀的飞鸟，很容易劈开空气，里面大部分容积盛着两种液体，氢和氧，它们之间用隔板分隔开，里面还有一部分空间可以乘坐观测的人和放各种装置，包括用来维持人员生命的、进行科学观测和操纵火箭的各种必要的装置。水蒸气的压力很大，产生的高温气体通过喇叭形的喷嘴高速喷射出来，从而推动火箭前进。飞行器飞行的方向却跟水蒸气喷出的方向相反。为了精确控制火箭的飞行方向，齐奥尔科夫斯基构想在火箭喷口处安装耐高温的石墨舵，利用这些舵面对气流的偏转作用来调整火箭的航向。
0: 尽管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喷气式火箭设计相对原始，并且细节尚未完善，但它为未来指明了方向，成为了现代火箭的初步模型。后来的所有人进行的液体火箭尝试，基本上原理与设计都遵循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理论，这在火箭科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继续深入研究火箭设计及宇宙航行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于1915年发表了《论外层空间的航行》一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探讨了火箭发射之后如何安全返回的问题。他意识到，由于火箭返回时速度过快，未采取防护措施的火箭在返回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像流星一样被烧毁。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他提出了利用低温液态氧循环冷却火箭外壳的方法，这样就能使火箭安全地返回地球。
1: 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

0: 齐奥尔科夫斯基发现，仅仅依靠提高火箭发动机喷出燃气的速度，无法解决火箭进入宇宙飞行的问题，因为当时还无法提供一种能使火箭摆脱地球引力而飞行的液体燃料。齐奥尔科夫斯基意识到，要使火箭达到所需的宇宙飞行速度，就必须提高火箭的初始质量与发动机停机后的最终质量之比。然而，对于单级火箭来说，增加这一比率的可能性有限，因为随着燃料和氧化剂量的增加，火箭的总重量会不可避免的增大，限制了质量比的提升。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北斗三号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的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三号组网成功后，系统整体的短报文通信服务完成升级拓展，既能传输文字，还可传输语音和图片。此外，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采用的是一星两钟，同时配置两个轻钟和两个如钟，保证北斗的精度比世界其他导航系统高约10倍，每300万年才会差一秒。除了开放兼容，北斗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自主。所有天线、射频、基带、原子钟和用户终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其中，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被称为北斗导航工程的专属列车。现如今，利用火箭实现宇宙航行已经不再是稀奇的事情，而对于当时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来说，对火箭的研究却依旧处于理论阶段，尚未实现真正的飞出地球。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齐奥尔科夫斯基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火箭列车》中首次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在这篇论文当中，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串联式多级火箭，这种设计将多个火箭依次连接起来，形成一列火箭列车。发射的时候，第一级火箭点火并推动整个火箭升空，当它的燃料耗尽之后，与火箭列车分离。然后第二级火箭接替工作，推动剩余的继续飞行，如此类推，直到最后只剩下最前端的那一节火箭在太空当中飞行，它是由其余火箭的连续推动而最终进入空间的。第二种就是并联多级火箭，齐奥尔科夫斯基将其称为飞行中队型火箭。起飞的时候，并联的多级火箭同时启动，当各级火箭的燃料燃烧至一半的时候，相邻的火箭会将燃料输送到旁边火箭的燃料箱中，并从火箭列车上脱离。经过几次这样的操作，最终剩下的一级火箭将进入预定的飞行轨道。这一设计显著提高了火箭的质量比，使得人类可以使用已有的液体燃料技术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后来，当科勒廖夫开始研制 P7 运载火箭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捆绑式的多级火箭方式。
0: 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的火箭列车通过多级火箭的概念来提高火箭的质量比。质量比是指火箭起飞前的总质量与火箭结构质量之比。这个比率越高，火箭的有效速度就越大，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推进剂被用于加速，而不是携带多余的结构重量。多级火箭设计的基本原理是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弃已经耗尽燃料的部分，从而减轻飞行器的质量，提高后续阶段的加速度和效率。这种设计使得火箭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高速，最终实现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太空的目标。
1: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一枚单级火箭的总质量是2000千克，其中500千克是火箭自身的质量，1500千克是推进剂的质量，这样它们的质量比就是2000除以500等于4。记住四这个数字。现在我们把这枚单级火箭1/2变成了2枚火箭，

0: 头尾相连，组成齐奥尔克夫斯基所说的火箭列车，在总质量保持不变，仍然是2000千克的条件之下，每级火箭的结构质量就是自重变成了2500千克，推进剂的质量是750千克，总质量是1000千克。那么当第一级火箭的推进剂燃烧殆尽之后，它自行脱离，留下了第二级火箭继续加速，它继承了第一级火箭提供的初速度，因此火箭的最终质量比是起飞前的总质量与第二级空火箭的质量之比，也就变成了2000除以250等于8，这就比刚才让大家记住的那个4要提高了一倍呀。如果有更多的火箭级数，按照同样的原则，最终一级火箭的质量比会更高，这样火箭的飞行速度就进一步提升了，每一级火箭都在前一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速，燃尽的火箭都会被抛弃，减少了无效质量，这种设计使得火箭能够更有效地使用推进剂，达到更高的速度，最终实现宇宙飞行。
1: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列车概念不仅在理论上展示了如何通过多级火箭实现太空旅行，而且这一概念在现代航天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我们熟知的长征系列火箭便是多级火箭的一种常见形式，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开创性工作。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贡献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突破，他的研究直接促进了现代航天飞行技术的发展，使他成为了现代航天飞行的先驱之一。
0: 100多年前，当人类制造的第一种飞机刚刚上天的时候，齐奥尔科夫斯基就已经充满激情地指出，人类绝不会永远停留在地球上，在并不遥远的将来，透过云雾将会出现令人无法想象的极为美妙与壮阔的前景，那时人类将进入深邃的太空，而达到这一步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征服太阳系不仅将得到比地球本身丰富数十亿倍的能源，同时人类也将有更广阔的发展余地。在展望美好未来的同时，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明白，前进的道路将会有无数的曲折与艰难险阻，但是他相信，改变人类历史的我们绝不能因失败而停止努力，而是应当寻找失败的原因，并最终克服它。人类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正是依靠这种勇于面对失败的无畏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摆脱了地球引力的作用，飞向茫茫太空。
1: 十月革命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火箭科学的贡献被广泛认可，他的作品得到了迅速传播。1932年，他在作品《宇宙哲学》中进一步展望了未来，书中描述了一个人类已经冒险超越了太阳系的各个行星，并在恒星之间自由游弋的时代。同年，苏联政府授予齐奥尔科夫斯基劳动红旗勋章，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哪怕是到了今天，人们依然会采用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世界航天先驱。2022年9月21日，俄罗斯联盟 MS-22 载人飞船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31号发射工位点火发射，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并顺利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为纪念理论宇宙航行学创始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诞辰165周年，联盟 MS-22 被命名为齐奥尔科夫斯基号。
0: 在1935年五一节集会上，齐奥尔科夫斯基应邀向人民群众发表讲话。77岁的他虽然健康状况不佳，但仍自信地谈及未来。现在，同志们，我终于相信，我的一个梦想——太空旅行将会实现。我已经为这个梦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我相信，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将亲眼见证第一次穿越大气层的旅行。在发表完 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不久，他在卡卢加的家中不幸离世。齐奥尔科夫斯基逝世之后，1954年，苏联科学院设立了以他命名的金质奖章，他的故乡卡卢加则为他树立起了纪念碑，并且建立了以他为名的博物馆。他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人类绝不会永远躺在这个摇篮里，而会不断探索新的天体和空间。”如今，正逐渐变为现实。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梦想和智慧，激励着后来者在星辰大海中续写人类的探索史诗。
1: 从火箭的构思与实现，到航天员的衣食和住行，再到遥远的深空航行，齐奥尔科夫斯基在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通过几十年的研究，给出了完整、连续且科学的方案。他以自己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审视着人类太空航行的可能性，指引着人类进入太空的步伐。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哒啦啦哒啦哒哒啦哒。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

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

0: 地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旧称古州，境内居住着侗族、苗族、汉族、水族、瑶族等15个民族。榕江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苗山侗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有风情浓郁、璞玉浑金、无迹不古、山水独秀的美称。独具一格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吸引着中外游客，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0: 你叫哪个名字？是哪里的？
1: 浙江的。
0: 车上的菜是哪个的呢？我们是榕安县森林公安的啊。你叫哪个名字？是哪里人？今天你们拿这个菜的车是哪个车号？小吗？
2: 车号。
0: 啊，车牌号。
2: 我们小车牌号是多少？
0: 车上拿的是哪个？
2: 父母的，父母。
0: 啊？
2: 父母。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大家看到的那段视频拍摄于2020年2月底，警方在执勤中发现了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拉了一车木头，经过检查他们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
4: 这辆车上有司机和乘客两个人，后备箱拉了一车木头块。
0: 车上拉的是哪个？
2: 父母的，父母。
0: 啊？
2: 父母。
0: 父母，
5: 他把那个车的后排的位置的话，他把它放倒了，粘满了这编织袋，所以我们比较好奇，他的编织袋里面粘了什么。
4: 这个检查点那天执勤的警察是森林公安，平时办案积累了不少识别木材的经验。
5: 我们怀疑的话，它里面粘的就是有些木头啊之类的，加上我们自己那个用手去摸的话，确实是硬邦邦的，应该就是木头，它有一点淡淡的清香味的。我们就发现，就怀疑是楠木。
2: 枯木叫枯木。
0: 啊？
2: 枯木。
0: 枯木，哪个木？哪个树种的木？
2: 楠木。
0: 楠木是吗？
5: 通过现场对他的口头询问的话啊，他也承认了，这时候是楠木砖块，也就是那个楠木的根部。
4: 警方介绍说，楠木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的采伐、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等各个环节都有管理规定。警方扣下了车和这40多块木材。经过调查，开车的徐某，浙江人，在榕江做生意，已经在这里生活好多年了。
0: 从哪里拿来？
6: 家里。
0: 你们加工店在哪里呢？
6: 我们有就是拿去做圈里的，做椅子的。
4: 警方说，徐某在看到检查点有警察的时候，就已经删除了手机里所有关于这批木材的图片。
5: 现场查的时候呢，他那个神色比较慌张，而且的话，他那个手机里面的这些相关的记录，他全部。

0: 翻出来，他的相册里面全都是空的，包括那个联系人、联系方式呢都清空了。那个杨的话，他相册他还来不及删这些，他手机里面有的他们购买这个楠木块的照的相片。
1: 当时徐某说，这是一个朋友送给他的。车里的乘客姓杨，本地人，在县城干泥瓦工，和徐某是朋友。对楠木的来源，他也含糊其辞。
2: 那车上的楠木都是哪个的？
1: 警方以涉嫌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将两人刑事拘留，同时也将这批木材交给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公安局，最先交代出这批木材来源的是杨某。
3: 那一天让你住客开到了，就他们说有点用。
4: 那你在他家住客的话，你怎么发现他有这些木材呢？
3: 他就放在门口的嘛。
1: 杨某说，徐某的妻子是本地人，那天他们俩是去徐某妻子一个亲戚家做客，看到了他家堆放在路边的这些木头。徐某做过木材生意，知道这是楠木的根，又叫楠木兜，拿回去加工成楠木小件挺值钱，就建议他一起买了下来。
4: 你那朋友他也就是说加工了之后的话，两个人要来分嘛。
3: 啊，对，
4: 你觉得说楠木的话，你加工成什么交件呢？
3: 就是小叶子啊，是梨子啊，这些啊，像。
1: 经鉴定，徐某、杨某非法收购的树种是樟科属闽楠，又称楠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总数43块，1.1140立方米。这两人涉嫌的罪名也变更为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既然是收购，那警方下一步要查的是楠木兜的源头。是谁把这些楠木兜卖给他们的呢？这些楠木兜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根据他们的供述，警察很快找到了徐某妻子的乡下亲戚老潘。
5: 哦，你对台在噻？
3: 嗯。
5: 哦，那我翻开还有没有那个？翻来看还有没有那个楠木那些啊？
4: 哦，你翻。
5: 他们那两个来，给你讲那个石头老师来领着就可以了。
4: 对，这些的看起来我推在那里。
5: 他是进家了，问还是在那里问哦？
4: 他是因为在门口那边
1: 说。警察一说是调查木头的事儿，老潘挺着急，他担心警方以为朋友滥伐楠木，忙告诉警察。那些楠木兜可不是他俩砍的，是自己给他们的。
6: 我这逮在这里呢。
5: 哎，
6: 来
5: 你
6: 看，
5: 你是逮踩在这个位置，他们来看见是吧？
6: 逮踩在这个位置。
5: 你改的没？
6: 没改。
5: 没改就是留在外面的是吧？
6: 里面哪个的
5: 哦，所以留在外面他们才看得到的是吧？
6: 对。
1: 老潘的家乡在榕江县党秧村，老潘是苗族，1952年出生，孩子都已去城里打工了。老潘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实在人，他自己没有离开过家乡，守着田地，过着传统农耕的生活。他告诉警方，那些楠木兜块是朽木，下雨被水冲到坡下，他去干农活就捡回来，晒干了当柴烧的。
5: 是从哪里进来的？
6: 从地下进来嘛，大从那地下进来的。那地下那里还有条路，这个锅炉坑得有，随便拿柴，捞柴啊，捞人家以前，他小米地啊，有的烂豆啊，这些都有多的，然后就随便去进来，好干的，提前烧火。
1: 徐某的妻子是他家远房亲戚，那天带着杨某来他家做客，看到了这些楠木兜喜欢，他觉得客人喜欢他就送了，后来人家不好意思白拿，要给他钱，大家推让了半天他才收下了钱。这个说法和杨某的交代一致。
3: 你想要吗？觉得很贵啊，那就送给你去，就是亲戚吧，你要送给你，他不要钱的。我跟媳妇，我们两个说，我说，他老大方的很上来啊，就挺对的，就觉得他保持内心嘛，就给他一点点钱，可就啊拿一点项链、钱包这些哈，也挺好，这样想。
7: 那你们给了多少钱呀、
3: 啊？他就给少嘛，就觉得就是给他住客啊，就给了900块。
1: 那个时候，老潘想着要替朋友说明情况，老潘没有想到自己也是警方要调查的嫌疑人。
5: 你得踩到那个地方，我们去看看。你得那个踩，还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木头，是不是？
4: 没有。
5: 哦，你对台山噻？
3: 嗯。
5: 哦，那我们翻看还有没有那个，你翻来看。

0: 有什么就拿点拿牡丹钱啊。
1: 哦哦，你放。
0: 之前是那是不是
1: 杨
0: 梅树啊？是。这个没是那个楠木的那个味道。
1: 这个我们用那个青石料。
0: 那个青石。这个纹路有没有像那个楠木的那个纹路？
2: 警方查明，楠木兜块确实是老潘在村里一个叫柏阳坡的地方做农活时捡来的。后来他把这些楠木兜块卖给了徐某和杨某，收了900块钱。这样，老潘涉嫌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也被警方刑事拘留。一山一水是我们的家园，这里的人们有着朴素的环保理念。
3: 生态还是比较可以的，就有一句话叫人老护村，树老又在。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沿袭着传统生活方式的他们关注着老潘的案件。
1: 我从小到大到老，我从不搞这个坏的事情，我从不搞来。
2: 卖柴惹的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记者是在一年多之后见到了老潘的。老潘家是传统的吊脚楼，大家就围坐在火塘边聊天。
4: 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
1: 家家都有。我们高坡的天气很冷，到冬天的不烧这个火，我们做不得。
4: 怎么建起来的？因为我看您这个楼是木板的。
1: 这个楼是往架从这里，还有底下那里冲两根的，冲两根的，那你的拿板子来垫那个月虫树泥。
4: 再铺下来，也就是这下边是很深，有半米深，是用水泥和这个木头隔开的。
1: 有两尺那深的。
4: 哦。
1: 那深的才。灌上水泥上来，
4: 这样它就不会再淹了。就是楼是整个是木头的，
1: 这块是楼，
4: 楼是木头的。
1: 这块有一楼的架那边的，这块是很深的。
2: 吊脚楼是当地侗族、苗族等民族的传统建筑，火塘是其必不可少的存在。村里老人口头说的“供火塘”，就是说男女恋爱、成家过日子的意思。民居内部的火塘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交的主要场所，有火塘就涉及到要砍柴捡柴，生灶火做饭，这也是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
4: 就时不时就得添新的
1: 一下热来啊，冷来啊，你能拿来烧
4: 啊，
1: 罗米天气不得了，你能拿来烧，是这样。
4: 楠木都是好烧吗？
1: 好烧啊。
4: 为什么呢？
1: 它都有油的。
2: 就算是现在一提到楠木兜，老潘马上就解释，他知道楠木是不能砍伐的，但是案子里的木头是他在山上见到的烂木根，他分几次把那些楠木兜背了回来。
4: 那您现在去山上什么还能看到楠木吗？新鲜的？
1: 没有啊，现在也没有。以前他们的砍那起那个木兜起码就得50年了，那个楠木兜的，它是不霉的，它霉的外面那些性都不霉，水冲过来啊，就是。到那从我的捡过来
4: 啊，就是以前别人砍了之后剩下那个根，
1: 起码几十年了。
2: 这几天一直下雨，但是就是因为有火塘，室内还是挺暖和的。对于这种由来已久的生活方式，警方非常了解。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办案期间，警方给老潘办理了取保候审。
0: 我们这边属于是那个高原地区啊，到冬季的话，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所以他们呢，很多人就养成那种习惯，到坡上去做一些农活过后呢，有一些那些枯枝呀、烂木啊，他们都随便收集下来，家里面堆放，以备这个冬天啊取暖的那些用的那种。所以我们这边的习俗嘛，但少量的呢也不是很追究这个，但确实因为农村的，当你没有那个起火的话，在农村也很难过，所以现在只是宣传尽量就是捡那些枯死的烂木啊，那些对于那些新的生还有那个生命力的那些树枝就不能清采伐。
2: 几百年来，在他们村里，村民上山捡柴生火，做饭取暖。老潘觉得那些楠木就是一些烂树根，亲戚不要的话，自己也就当柴烧了。那时候他们不好意思。

0: 一丝白拿，才坚持给了点钱。老潘还在后悔，觉得自己要是没有收那900块钱就好了。
1: 我从小到大到老，我从不搞这个坏的事情，我从不搞的，我是因为我不知道啊，他出了那回事，知道出什么事啊，我都不卖，我都跟他们拿钱给我都不送给他们。
0: 警察耐心地向他们做了解释。
2: 跟他说，因为这个属于是保护树种的，保护树种的话，你要经过买卖啊，这些都要经过有合法的手续才能允许买卖，没有合法的手续的话是不允许买卖。他既然也收起了，就已经构成一个买卖了。
3: 刚刚查出来三起案件，楠木树兜吧？
4: 这个叫楠木兜。
3: 楠木树兜啊，实际上就是那个树子的根部。
4: 哦，看起来这几个都是根部哈、
3: 啊。都是根部啊。
4: 那你这个根感觉特别大。
3: 对啊。
4: 这直径就快得有一米多了吧？
3: 有，
4: 一米快一米五了。
3: 但这个树兜啊，最少要80年。80年才长这么大，就是小的吧？那50年可能就
4: 这个也这个呢要大概要长，这个就得长80年。
3: 长80年这样，那个小一点的吧，可能就是50年这样。
4: 那这些楠木是活生生的就被砍掉了呢，还是说它已经是朽木了？
3: 不是，这一批楠木啊，就是刚刚他们原来是活的，对，活的，就是后来呢，他们把它出售给那个非法商贩，后来他们把它砍。
0: 楠木是中国特有植物，是国家2级珍稀健危种，木质芳香坚韧，历史上就是珍贵用材树种，由于历代砍伐利用，致使这一森林资源近于枯竭，国家立法的宗旨就是在于对珍稀物种的保护。
3: 越来越稀少了，比较濒危吧，但是如果再不保护，就会灭绝了，
4: 可能下一代人就看不到了，
3: 就看不到了。对，
0: 老潘村子不远处就是美丽的大力洞寨，在路上我们就见到了一棵美丽的楠木，
3: 就是
4: 这个就是
3: 楠木，就是我们所说的闽楠，是那样子。这个树林应该有300年以上的楠木了。
4: 这个寨子有500年历史，但是旁边这个楠木也有300多岁了。
5: 对，
0: 就在这棵树下，森林公安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当地森林的一些情况。
3: 我们森林公安管辖，我们全县是有380多亩的森林，会有楠木、榉木、梭罗，等等吧。
0: 警方介绍，截至2020年，榕江县林地面积389万亩，森林覆盖率74.18%，全县共有植物2000余种，其中被列入国家1级保护的7种，2级保护25种，3级保护30余种。这棵美丽大树掩映之下的大力洞寨，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贵州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村子周边的老树被称为护村树。
4: 江西吉安迁过来的，就明初就过来了。
6: 对。
4: 那这个村子大概有多少户？
6: 现在有306户，1363人。生态还是比较可以的，就是我们有一计划叫，人老护村，树老幼寨。
0: 村子里的负责人特别告诉记者，早在100年前，他们的先祖就非常注重环境保护，代代相传的村规民约中就有着非常简单朴素的原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了。
6: 比如说我们建一个房子，就是
4: 对，我看都是木质房子，
6: 木头的，需要砍了一棵，就是我们砍了一棵，你必须要栽种下一棵。有这么一个没有成文的一个规定，
4: 就是谁家盖房子砍了几棵树，
6: 你自己去栽种几棵树，
4: 就原址栽种。
6: 对对对。
0: 村里的负责人说，一是因为老潘的事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二是因为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得以改善，也是因为特有的民族风情和环境发展了旅游业，这和自然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分不开。村民们从自身生活和传统村落发展的角度关注着老潘案件的审理结果。建柴卖柴，老潘和他的亲戚成了被告人。
7: 如果你禁止卖的话，那么就是禁止市场。
0: 怎样的量刑才能体现司法的公正？
8: 尽管最近几年呢，在立法上的比如说刑法处罚并没有加重，但在执法上其实在越来越严格。
0: 卖柴惹的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老潘是村子里第一个涉嫌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嫌疑人。

0: 这个罪名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都是陌生的，法院也希望通过判决结果让大家明白老潘到底错在哪里，让更多的村民知道保护一草一木绿水青山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而与此同时呢，也要考虑到老潘生活的具体情况，体现法律的公正，这些考验着法官的智慧。
1: 2020年7月，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先后就被告人徐某、杨某涉嫌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告人老潘涉嫌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审理这两起案件的是同一位法官，他告诉记者，徐某和杨某的犯罪事实相对简单明了，他最关注的是老潘的情况。
2: 他作为一个农村老百姓啊，他做了这个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这种行为的，就是说他本身不知，然后他出售呢，结果鉴定下来之后呢，他收起了这个出售款，所以他无形当中主犯了这个罪。
1: 法官说，开庭时老潘给他留下了非常老实的印象，
2: 他是人的很老实，
3: 看着就很老实，
2: 看着就很老实，人很善良，说话都不敢大声说，你问他什么他不得多话的。
1: 经过整个庭审，随着对案件的了解，他对于老潘的这种境遇是有着同情的。
2: 无形当中他收钱了，就是一种从刑法一种法律上讲的，他只有出售的行为，他收钱了。
3: 您刚才用了一句话，就是说他是无形当中收钱的，
2: 从坡上收集来这些刀块，他也认识是楠木，他认为在我们农村来讲，他不就没得那么的利用价值，他就甩在那里，但是别人看到之后呢，都觉得这是有利用价值，都拿钱给他，他也收了。
1: 一方面，法官认为老潘的犯罪确实有情有可原之处；另一方面，法官又认为必须通过法院的判决引导社会价值判断，形成正向的社会指引，告诉大家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庭审中，老潘诚实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把这些捡来的楠木兜当柴火烧了就没事，卖给了亲戚就犯法了呢？法官这样解答了老潘：
2: 如果你禁止买卖的话，那么就是有禁止市场，禁止市场的话，那么又一旦有交易，那么就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故意的砍伐、盗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一旦进入市场就构成这个罪。
1: 法庭经审理查明，案发后被告人老潘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认定为自首。考虑到被告人系初犯，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无再犯危险，法院决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法院判决被告人老潘犯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被告人退缴的违法所得款9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2: 为什么这样关呢？因为首先考虑他的行为并不很严重，从刚才这个庭审的角度来讲，他是他的行为并不很严重，并且他总是无意当中触犯了国家法律，所以呢，这个同时他没有前科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所以我们考虑尽量从轻，既给他惩罚，又他还要教育，通过他的生生世世，这个达到教育一片的这个效果。
1: 另外的两名被告人，法院也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徐某、杨某犯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本案中扣押楠木兜块43块，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现在，老潘的生活已经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4: 这样的我都知道了，
3: 就因为要保护，所以就不许卖。您知道了，
4: 我们是保护不？
5: 这就是意思得到。国家什么是保护的，什么人能碰，什么不能碰啊？这东西要懂得法律，懂得国家法律保护的这东西也是这样啊。
0: 其实老潘的案子是农耕文明生活习惯与现代法治文明理念的冲突。记者了解到，从2021年3月1日起，取消了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的罪名，而同时有了一个新的罪名，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这样的修改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政法大学屈新九教授对于这个新罪名的介绍。
6: 那刑法的第344条呢，其实是规定了两个具体的罪名，就一个就是非法的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罪，或非法的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罪及其制品罪。你比如说珍贵植物的树根呢，你做成工艺品，这种运输啊、出售啊、购买的行为都为法律所禁止。后来就把两个具体的罪名合并成一个概括式的罪名，就危害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罪，它主要是为这个罪名的简略，在构成要件上倒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立法并没有改变，法定刑也并没有改变。按照法律的规定，也就按照刑法第344条的规定呢，构成犯罪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予以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那么，取消了原有的罪名，设立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是否意味着国家加大了生态保护的力度呢？我们接着来听一下屈教授的分析。
6: 尽管最近几年呢，在立法上的，比如说处罚、刑法处罚并没有加重，但在执法上，其实在越来越严格。因为在过去，我们可能对动植物啊的保护不太重视。那么过去，特别是对动物保护，大家还是比较重视的，但对植物保护，很多人认识不太到。那么这几年来讲呢，比如说特别是在国家保护、自然保护区啊、森林的林区啊，加大了对公民的、对群众的宣传，来告诉不仅是告诉目录，还在这个村庄啊，在这个社区啊，进行这个广告化的宣传。应该讲这几年宣传力度跟上了以后呢，那政府和司法机关也倾向于认为，那么法律的宣传就比较到位了。那么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其实就这个时候没有不知道法律，原则上来讲就推定为每个人都知道有这样法律的存在。还有呢，广大的这个观众一定要明确，我们国家一些国家森林保护地区的核心地区，它是除了国家批准的科研人员以外，任何人都不得穿行，都不得进入。所以其实来讲，那个行为就已经违法门槛挡在那儿了。如果你要进到这样的林区，又去采伐你根本不认识的东西，那通常司法机关就会直接的认定你是知道这是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是珍贵的植物的，那么原则上要追究责任。
0: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员，而非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对于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我们是否应该用平等的心态去对待，而不仅仅只是为我所用呢？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 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5: 带你一。
1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8: 古人云，是药三分毒。根据《黄帝内经》的记载，古人在治疗方面主要以针刺、艾灸、导引、按敲为主。《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根据传统中医病因学说，在《黄帝内经》理论指导的基础上，通过推、拿、按、摸4个手法，对人体的经络、气血、肌肉、骨骼进行诊断、治疗和自我保健，增强人体的自愈能力。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
19: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听众朋友，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咱们说说中医的徒手健康法。根据《黄帝内经》的记载啊，说古人在治疗方面呢，主要是以针刺、艾灸、导引、按敲为主。那么这本《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根据中国传统中医的病因学说，在《黄帝内经》理论指导的基础上，通过推、拿、按、摸4个手法，对人体的经络、气、自愈能力。作者武国忠在序言中就谈到了写作这本书的初衷。他说，这俗话说得好，30以前人找病，30以后病找人。你找病的时候可能找不着，病要找你的时候你是跑不了的。 30岁之前，人体的先天元阳之气充足，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很多人通宵熬夜之后睡个觉

0: 就补充过来了。喝酒喝多了，养个一两天接着喝没事儿，什么凉的热的通通不在话下，那真的是吃麻麻香，干啥不累，简直就是钢铁战士。你要是和这样的人谈健康养生，轻则被讥笑或者不屑一顾，重则被挖苦贬损，因为他有年轻做本钱，什么都不在乎，还会和你抬杠，我这么折腾他怎么就没有病呢？这就是三十以前人找病的现状。因为这样的人呢，现在找不到病，所以他很牛，但是呢，过几年咱们再看他，那时该有的病可就都有了。事实上，病要找人的时候，谁也跑不了。一般来说，人在没病的时候，跟他谈论健康，往往都不会重视，一定是自己在失去健康以后，才知道健康的可贵，才开始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作者呢用这样一段文字告诉我们，三十以前人找病是怎么回事。那刚才也提到了，三十以后病找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作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到中年以后，整体机能处于下降状态，再加上事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压力，疏于对身体的关照，久而久之，五劳七伤不请自来，终致疾病千言难愈，毫无生活质量可言。疾病来临虽然痛苦，但也是我们脱胎换骨重塑生命健康的一个契机。您看，无论是三十以前人找病，还是三十以后病找人，核心呢就只有一点，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翻阅这本《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本书作者武国忠是知名中医师，师从当代知名中医大家、针灸大师胡海牙。武国忠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把中医养生、道家养生与武术养生等中国传统养生医学精髓融为一体，创立了一套全新的养生治疗体系。那么这个成果呢，也得到了医学界的高度推崇和患者的普遍认可。作者在书中强调的徒手健康法的手法呢，必须遵循的八字真言是持久、均匀、渗透、有力。那么徒手健康到底该怎么用呢？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保健书。无论你是已经关注健康多年，还是刚刚开始养生之路，这本书都能为您提供有益的启发和指导。通过简单的徒手健康法，你可以改善身体状态，提高生活质量，迎接更健康、更美好的明天。
0: 《黄帝内经·徒手健康法》这本书呢，分成了五章，从人体的穴位讲起，通过自我体检法，通过摸徒手诊病，然后打通长寿三关，自诊自疗。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轻松实行，闲暇无事也可以学一学，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咱们呢，接下来就选取一些书中啊比较实用的方法做一个介绍。比如说，如果有过敏性的鼻炎该怎么办呢？书中就告诉我们，其实治疗过敏性鼻炎是有绝招的，可以让您的鼻子瞬间通气儿。有过敏史的朋友都知道，每年的春秋季节都会被讨厌的过敏症状纠缠一到两个月的时间，非常烦人。而且呢，如果今年过敏了，往往明年后

0: 年还会过敏，很多人到医院就诊时找不到一个叫做治疗过敏的科室，因此呢可能会去看皮肤科，但是医生呢会推荐你到另一个科室，叫做变态反应科。其实呢，现代医学把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称为变态反应是非常准确的。有过敏症状的朋友是很痛苦的，每天早上起来啊，会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呢，也要不停地擤鼻涕，非常尴尬，严重地影响生活质量。我们来看一看，在书中，作者针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提供了怎样的治疗方案。书中这样写道，首先呢，作者会给患者开一剂鼻炎汤，那就是用石膏、菊花来清体内的热，把体内的风邪给散出去，再用苏叶、薄荷开窍，对治疗过敏性鼻炎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往往开完汤药之后，再顺便告诉患者一个小妙招，这也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引起的鼻塞症状的一个独家的小妙招。按照作者武国忠个人在临床上的理解，就是可以通过对脊柱和颈椎的调整来诊断治疗过敏性鼻炎。书中介绍的鼻子瞬间通气法，就是在人体的脖子后面有两个风池穴，离风池穴上下左右将近5厘米的距离会有特别疼的痛点，用手指轻轻一掐，一下子会疼出汗来，这时候鼻子瞬间就能够通气了，跟变魔术一样。请注意，对于风池穴周边的部位，我们平时呢都可以用手去点按抓揉，哪个地方最疼就在哪个地方点一点揉一揉，这样呢会有效地缓解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这里还要注意，当然不能用蛮力，要很轻巧地找准反应点，慢慢地去按摩。如果自己下不去手，就可以让家人呢帮着捏一捏，长期坚持的效果是非常可观的。有些患者啊，甚至连药都不用开，回家之后坚持点揉风池穴，就会收到非常理想的效果。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接下来再看一个问题，如果久坐颈椎不舒服该怎么办呢？久坐会腰酸背痛，脖子抬不起来，所以呢，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非常盛行米字活动法，就是用自己的头来写大米的米字，来舒缓我们紧绷的颈椎和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作者说了，所谓的颈椎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颈椎的问题，而是颈部出了问题，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后脖梗子。长时间伏案工作，过度疲劳，使得外界的风寒湿邪趁虚而入。当我们的颈部出现紧绷状态的时候呢，那其实呢是可以通过手法来缓解的。这时候要找的就是我们的风府、风池、风门三个穴位，通过手指按压就可以得到缓解。我们观察一个人是否有压力，首先呢要看他的肩部是否紧张。如果我们总是在一种紧张状态中，不自觉地把两肩耸立起来，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紧张状态，那这才是最可怕的。现在我们经常呢会长时间地端着手机看，这样呢不仅造成了视觉疲劳，而且呢因为总是低着头，就会导致颈项部两侧的肌肉持续紧张，引起腰酸背痛。对此呢，我们可以根据反重力原则进行对抗训练，来缓解这种疲劳。书中呢给大家推荐了这样一个常见的动作，叫做坐颈观天法，来治疗手机族、电脑族的亚健康疾病。而且这个动作呢还能让人保持心平气和。 方法很简单，当你感觉到疲劳的时候，可以把身体向后，胸和背尽量打开，下颌向上抬，两眼和天花板平行对视，脖子呢要尽量向后弯曲，同时呢两只手交叉在一起，向后托起自己的头，坚持3到5分钟，这是一个回合。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反复做3到5次。那这也得提醒大家，是轻轻的托，可不是暴力的向上托。头顶啊是人体最高的地方，当我们头向后向上做观天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会调动任督二脉的气机，这个时候呢要无忧无虑，不要去想那些庞杂的事情，要用心的去看天。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要用坐颈观天法来治疗我们的颈椎疾病呢？正如您前面所听到的，这说的是一个治疗的姿势或动作。作者说，要通过这个姿势在心理层面上让大家呢把精神收摄回来，把心神收摄到内心，然后做事情才会专一。总之，只要我们按照这个理念多做坐颈观天的动作，久而久之就会有效缓解亚健康带来的疲劳和不适感。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作者推荐的养生方式很简单，就是通过双手在人体的体表以推拿按摩的形式进行诊断、治疗和自我保健的一种健康法。推拿按是诊疗方法，摸是诊断，徒手健康法简单易学，安全有效，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聊到这儿，您肯定好奇了，那什么是徒手诊病法呢？徒手诊病就是通过手法找到我们身上的疾病对应点，感受寒热、滑涩、凹凸、软硬、板结等症状。在传统的按摩手法中，有一个专用的名词来形容摸法诊病，叫做遍山寻贼。这个词用得很形象，但为什么是遍山寻贼呢？应该怎么理解呢？简单说呢，就是在我们的后背上找疾病的表现，找贼邪，也就是找到上面咱们提到的软硬、凹凸、板结等病理反应，手随心转，法从手出，贼也就被抓住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后背不舒服，他趴下来之后，你在他的后背上反复摸着，你可能都不需要直接挨着皮肤，就在距离他后背2-3厘米处，哪个位置是凉的，哪个位置是热的，手是可以感应到的。如果你把手往那儿一放，会有一些凉热或湿漉漉的感觉。有些人的背呢，可能摸上去呢不是湿漉漉的，也没有凉热的感触，而是特别毛糙的感觉。非常了解了相关的手法，您就可以找到我们背上的贼邪，那么治疗起来呢就非常容易了。一旦发现了贼，就要进行有效的治疗。那么这其中呢，通过对心情的调理、饮食的理疗、运动的调整、性情的调整，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整体的平衡。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

0: 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啊？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9: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8: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9: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8: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8: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一幢欧式小红楼建筑，两条曲折蜿蜒的铁轨，百年前一群年轻学子为理想汇聚于此，他们在这里勤工俭学，和工人们朝夕相处，为留学法兰西而做着积极准备，他们即将远渡重洋去探索报国的道路。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篝火岁月艰难的旅程。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需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

0: 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火车声了，
1: 对，
0: 呼啸而过哈。咱们现在胡老师，我们的书本旅行的起点来到了这个京汉铁路的边上，嗯，这就是过去的京汉铁路。
1: 是。
0: 而这一站呢，大家都能看到是长辛店站。
1: 是的，嗯，说到长辛店啊，它是咱们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一个起点。前面两公里就是卢沟桥哦，这条铁路啊，一开始修建的时候叫卢宝铁路，卢沟桥到保定，
0: 对，
1: 后来叫卢汉铁路，啊，再到建成之后才改为叫京汉铁路。但这个铁路的建成呢，确实对中国影响非常大。嗯，首先这儿它自古以来就是进京的一个必经之路，加上铁路呢就更加四通八达了。
0: 对，
1: 而且这儿就聚集起了最早的一批铁路的产业工人。嗯，这成了离北京最近的呀工人的聚集地啊。
0: 对，
1: 所以北大的学生啊，他传播主义啊，发展工人运动啊，他到这儿来，离天安门19公里。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书本旅行从这儿出发，边走边说。
1: 好，
0: 走。
2: 1897年，在永定河畔的卢沟桥西岸，清政府邮传部卢宝铁路卢沟桥机场由比利时人修建完工。1900年迁址的长辛店，更名为京汉铁路长辛店机场，这里成为北京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孕育出。

0: 北京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1966年更名为北京二期机车车辆工厂，以纪念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波澜壮阔的二期大罢工，直至2018年停产转型。百年岁月中，它几经风雨，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些近代建筑遗存，其中就有这栋被称为小红楼的留法勤工俭学旧址。
1: 小叔，这就是长辛店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旧址。
2: 这怎么这么眼熟呢？特别像北大红楼，是不是？
1: 哎，还真是。
2: 嗯，
1: 有人就称这儿为小红楼。
2: 就是因为长得像吗？
1: 不仅长得像，还真的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呢。
2: 哦，
1: 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有个机构叫做华法教育会。
2: 哦，
1: 这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啊，还有李石曾啊，他们组织成立的。
2: 嗯，
1: 毛泽东来北京就是为了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所以他们就通过蔡元培啊，又联系到长辛店的机械厂，找到铁路局的火车房的总管家两层小楼
2: 借来了，
1: 对，做这个预备学校。
2: 啊，等于说它是一个开在工厂里的学校。
1: 真是，全国的预备学校有20多所，这是唯一的一所开在工厂里的预备学校。
0: 早在1912年成立了留法俭学会，1916年成立了华法教育会，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之后数年间，北京、广东、四川、湖南等地同时建立20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号召青年们勤于工作，俭以求学。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其中湖南籍学子尤其积极踊跃。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推动下，联系蔡元培等人开设预备班，为留法做准备。1918年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在这座欧式小楼内正式成立。
2: 胡老师，您看这个装饰物很特别啊，有一点这种怎么说欧洲建筑的感觉，特别漂亮。
1: 哎，它不仅是个装饰物啊，它还实际上发挥作用了。当时的建筑里面，这里面有一根，这应该是根钢筋在里面，这是固定的一个装置，对墙体的坚固性是有作用的。它这个形状啊，因为这是个法国人设计的房子，像法国的那个鸢尾花的造型。
2: 刚才胡老师，我听您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很长，其中有个预备学校，预备两个字，我就在想会不会跟我们现在啊，比如说要留法学习当留学生，那你肯定是要在国内先进行一些语言的培训，过语言关，学法语，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哎，也有一点这个意思，但不仅是这样，正式的名字呀，更长，叫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科。建在工厂里面是勤工俭学两方面，所以他不仅学法语，还有更多要学习的内容呢。
2: 嗯，
1: 来，我们进来看一看他学什么。
2: 看看，
1: 来，
0: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成立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20余万劳工赴欧洲，为协约国提供作战后勤服务，其中有近14万人在法国工作。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学子赴法留学的机会大量增加。当时的法国聚集了欧洲的先进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追求真理、寻求报国之路的中国学子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1: 我们就到了小红楼了
2: 啊，
1: 请进。
2: 好的。
1: 对。
2: 哇。华法教育会，
1: 对，早期的呀，中国的赴欧洲留学的这些青年人，其实那边的日子也非常苦啊，他们以苦学俭学来完成学业， 后来他们就更感觉到需要帮助国内的年轻人寻找出路。早期的一批在欧洲求学的李时珍啊、蔡元培啊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

0: 分子，他们也看到这样的机会能够帮助国内的青年寻找出路，开阔视野，所以他们就在法国成立了华法教育会，总部设在巴黎，但是在国内呢也设了分部，组织很多的国内的青年人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一方面又促进法国的科学之教育对中国的这个影响，所以就成立这个华法教育会，他们就作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的。
1: 现在我们提到勤工俭学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0: 那时候不容易。
1: 对，那个时候想是肯定不容易，它肯定有很多重要的步骤。
0: 小叔，你刚才问赴法留学需要哪些步骤，你想想会有哪些步骤？
1: 现在的话需要留学，我觉得首先你得要有你报考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对吧？然后你要想出国，你得准备好学费吧，得有钱，然后是办护照，对吧？这几步。
0: 对，这些总体上呢也还是这样。
1: 对。
0: 但当时啊，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消息，因为当时的留学并不是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啊。蔡元培啊，李时珍啊，他们开始做这个华法教育会，来组织中国的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谁先知道这些消息呢？当然是这些教育界的、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你比如说在北大，杨昌济先生，他知道了，他就写信让蔡和森、让毛泽东赶紧来北京来吧，来组织湖南的这么多的优秀青年去法国留学吧，
1: 推荐人才。
0: 对，所以蔡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来，各方面的人士会把这些有为青年，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赶紧来。你看这墙上的，这是陈独秀的俩孩子，陈延年、乔年，赴法的介绍信啊，一定要华法教育会啊，这些推荐说这孩子好啊，能不能让他来参加？
1: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年纪应该都不大，你像延年、乔年那会儿也就是一个刚成年的，
0: 对，十几岁的，二十岁的
1: 年纪，
0: 对，很多都是这样的。邓小平十六七岁，这是保送这个何长工啊，你看何长工这名字叫何坤是吧？加个括号叫何长工，对，他就在这个小红楼里面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去法国的。后来回国工作的时候为了这个保密安全的起见，这名字得改。他自己的名字就改，画个名字嘛，就改名字，工作安全，因为他自己的已经暴露身份了。毛主席给他改的名字，说你不是做过工人吗？你叫长工嘛，以后就是希望你能这个给老百姓、给国家、给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这就他名字的由来。
2: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始于华工以工兼学，即学生以勤工而俭学。留学生与工人不再是相互隔绝的两个群体，这种教育观念猛烈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文化教育的旧传统，打破了只有权贵官宦子弟能够出洋留学的惯例，让大量的寒门子弟也能够留学海外，获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同时也让劳动神圣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深入人心。青年学员在这里半工半读，不仅学习语言和知识，还要进行劳动技能的训练。他们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将先进思想传播到工人中间，努力改变他们的处境，唤醒他们的意识，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
0: 我们看一看啊，这就是学校的招生简章，非常明确的写了要学什么。本馆以养成法文工业技师为宗旨。你看啊，既是法文，又是工业技师，
1: 对，
0: 所以他学的可不仅是法文，
1: 还得有技术。
0: 对，他学的内容呢，应该是有三大块。首先，法文，那个可不容易了。据说要求非常的高，连这个上厕所半夜起床都得要学法文，都得要背单词，要求很高。他们在学习的这一块呢，每周有20个小时，这里面除了法文之外，还有第二块，包括科学的知识，因为他们要做工业技师，要进现代的工厂，所以要学这个几何、代数、机械，这些都需要。不仅如此，他还有40个小时的实习， 其实就是要进车间了，跟工人在一起。
1: 哎，那我刚看到这儿，是这种吗？
0: 这是他的实习的
1: 工厂。
0: 对，他那学员呢，就得需要这个脱下长衫，穿上短衫了，跟工人在一块学这个翻砂呀、钳工呀，跟工人打成一片。他们跟工人的关系呢，都非常的好。

0: 那时候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鼠疫流行啊，
1: 对，
0: 他们还帮助工人用这个石灰啊、消毒啊等各方面的事情。嗯、其实他们还有每周大概有三次帮工人来补习文化。
1: 哦，
0: 哎，这儿有幅相片啊，就是展示的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生在长汀大街
2: 啊，
0: 对，工人们有这个夜班通俗学校，他们在这里呢也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后来也在这个基础上啊发展成了产新店的劳动补习学校。
1: 其实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工人帮助学生来熟练技术，学生帮助工人来补习文化，
0: 对，
1: 互帮互助，
0: 对，
1: 嗯。
3: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座小红楼也成为当时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漩涡中心，早期革命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8年冬、1919年春，毛泽东两次来到长辛店，他带领学员深入工人群体，了解工人疾苦，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足迹。他反复强调，特别要联络工人，注意工人运动，了解工人阶级生活工作情况，帮助启发工人的救国心。毛泽东还积极联系社会名流，筹措学子们赴法勤工俭学的路费，解决燃眉之急。大批有志青年，尤其是贫寒子弟，走出国门，认识世界，打开了中西融汇的视野。他们坚守留学报国的追求和使命，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4: 以后我们就是海内村知己，天涯若比邻喽。
5: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这张是毛泽东送别第一批留法学生，
0: 对，在上海送别第一批的留法的学生。毛泽东不止送过一次，2020年还送过另一批的留法的学生。毛泽东跟这个长辛店的小红楼的补习班也关系非常紧密，他就自己在北大时啊也两次来到这个补习班啊来看望，跟何长工啊，跟他的同学们，跟他的这个乡友们、青年好朋友们一块儿交流，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他到北京来就是组织湖南籍的学子勤工俭学的。
1: 嗯，我刚才看到这里有一个轮船的模型，这应该是个游轮，是不是当年他们去法国做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看起来非常豪华的万吨级的这个游轮啊，
1: 游轮。
0: 但是，咱们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啊，蔡和松啊，这邓小平啊，这应该叫安特莱蓬号，是邓小平啊、蔡和松他们乘坐的那艘船，但他们坐的舱位啊比较差，四等舱，有的是最差的这个舱位，啊，条件非常不好，啊，特别是他们遇到这个大风大浪啊，非常难受。他们后来有回忆，这摇晃啊，这大浪像山峰一样，胆汁都吐出来了。
1: 哎，难怪这儿放了这个蔡和森的《少年行》。
6: 相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世乱无自治，为学至转间。
1: 其实他的这个理想抱负是和那会儿他们坐法国的游轮时的那个理想抱负是非常吻合。
0: 对，我看到这个题目《少年行》啊，蔡和森是吧？我想到他们去的可不仅是十几岁、20岁的青年，也有年纪非常大的，比如蔡和森的母亲葛建豪女士，当时是54岁了，都跟蔡和森他们一起去赴法勤工俭学。
1: 是，
0: 所以看啊，这个人是年少年老，可不在年龄啊，
1: 而在志向。
3: 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先后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800多名学生赴法，他们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努力追求真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不仅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才，更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中坚力量。
0: 教授，这是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时间轴，从背井离乡的万千华工到富济西洋的青年学子， 在异国他乡，在劳动和学习、理论和实践之中认识世界，开阔视野，锻炼才干，为咱们国家的独立民主的复兴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双耳失聪，小学肄业的他，却愿一本科幻小说萌化出飞天梦想。他
15: 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

0: 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解码科技史，开启星际之门。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沸腾热议。因为天问一号探测器的最终目的地是地球的近邻火星，它不仅意味着中国迈出了行星探测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从此迈入了深空探测的时代。天问这个名字获得了网友的集体点赞，很多人认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浪漫和严谨，是上下五千年梦幻般的联动。天问一词来源于屈原的长诗《楚辞·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他不断探索乌托邦平原的表面，寻找适合着陆的地点。之后，天问一号探测器在停泊轨道实时降轨，机动至火星进入轨道，开始启动降落程序。在经过了约3小时的降落过程后，天问一号着陆器携带祝融号火星车，通过伞降及反推的方式，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着陆区位于经历了后期重塑事件的亚马逊基地层，是火星地质年代几个主要阶段的末期。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发现了一种岩化的板状硬壳层，其富含含水硫酸盐等矿物，形成过程可能与地下水波动有关，交结了火星土壤后经岩化作用形成。这一发现意味着火星在亚马逊纪时期的水活动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更加活跃，祝融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广泛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可供未来载人火星探测原位资源利用。这一发现对理解火星的气候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能够实现探测器着陆火星，源于多年前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火箭如何摆脱地球引力的思考。为了探究火箭是否能实现宇宙航行，齐奥尔科夫斯基展开了新的研究工作，全面分析了火箭的运动特性，提出了火箭推进速度计算公式，即著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它的核心思想是，火箭在喷出燃料的同时，由于动量守恒原理，速度会逐渐增加。简单来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火箭的最终速度，可以用这个公式。起始质量和结束质量的比值，决定了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丢失了多少质量，而喷出的燃料速度，则决定了这些质量丢失后火箭获得的速度增量。这就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的本质。
1: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的核心在于动量守恒原理，也就是说，在没有外力作用的理想情况下，火箭通过喷射气体获得向前或向上的动量，从而实现加速。从这个方程中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首先，燃料的质量是影响火箭速度增量的主要因素，火箭的初始质量越大，速度增量就越大，同时最终质量的减小也会导致速度增量的减小。其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当中，速度增量与质量变化之间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火箭的质量变化很小，速度的增量也会很小。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速度增量，需要在火箭设计中充分考虑燃料的用量和质量的变化。此外，这个公式也是理解多级火箭工作原理的基础。多级火箭的每一级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每一级燃烧完毕之后都会减少火箭的总质量，从而增加剩余部分的速度。通过这种方式，火箭能够达到更高的速度，最终实现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进行深空探测的任务。

0: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揭示提高火箭的飞行速度的两个实现途径。第一，提高发动机的喷射速度，这要求使用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推进剂，以便在燃烧时释放出更多的热能，产生高速的喷射气流。第二，增大起始质量与结束质量比值，例如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结束质量50千克，比值是2。如果想要增大这一比值，则必须让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抛弃更多质量，或者减小火箭本身结构的质量。同样，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飞行过程结束后质量只有10千克，比值为10。这意味着更多的质量被转化为有用的推力，就好像是在跑步时丢掉背包一样，可以让你更快地跑。
1: 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当中，火箭的前进是依靠向后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喷气的速度越快，火箭也向前推进得越快。怎样才能让喷气速度更快呢？齐奥尔科夫斯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燃料燃烧之后产生的大量气体之所以可以从火箭尾部的喷管喷射出去，是因为这些气体是以巨大的力量压向燃烧室的四壁，拼命地寻找出口，在连通喷管的地方找到了出路，于是一下子喷了出去。气体喷出的速度是和燃烧室里的压力有关的，压力越大，喷出的速度也就越大。就好像我们用手捏住一个充气很足的气球的喷嘴儿，它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的手上，但是只要稍微松开一点儿，空气就会嗖的猛烈地窜出去，气球立刻就向着反方向飞去。而如果这个气球本身是瘪的，充气不足，压力不够，哪怕我们松开手，里面的空气它也只是慢条斯理地往外一点点泄出，气球根本不会获得飞出去的动力。但是燃烧室的压力又是和燃烧的温度密切关联的，高温状态下气体急速膨胀，气体分子向四面八方冲击，产生出巨大的压力，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因此要提高喷气速度就得提高燃烧的温度。但是喷气速度是不是只取决于燃烧的温度呢？
0: 火箭喷气速度除了和燃烧温度有关，还跟气体密度有着密切关系。从火箭喷管里喷出去的气体的密度越大，它的速度必然越小。从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粘滞的泥浆比清水流动得慢，因此要选择分子量比较小的气体。现在提高喷气速度的办法找到了，第一，想办法提高燃烧室的温度，第二，选择燃烧后生成的气体分子量最小的燃料。
1: 为了要获得极高的喷气速度，火箭燃料就需要缜密地选择一番。齐奥尔科夫斯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寻找合适的燃料，他列出了对喷气运动燃料的几个要求。第一，在燃烧中它的单位质量应当做出最大的功。第二，燃烧后的产物为气体或者挥发性液体。第三，燃烧时温度较低，不会将燃烧室烧毁。第四，应当具有较小的容积及有比较大的密度，为的是能够多储存一些燃料。按照这几个标准，摆在他面前的无非就是固液气三种物质，固体燃料从煤块到火药，燃烧值过低，产生的能量太小，爆燃过程不可控，首先就被剔除了。气体燃料可以使用，但是必须要有较高的临界温度和比较低的临界压力，才能够方便地被液化之后使用。但液态气体由于温度较低，燃烧时要吸热，因此也要考虑到蒸发之后所导致的损失和爆炸的危险。
0: 齐奥尔科夫斯基认为，液体燃料在这方面优于固体燃料，因为液体燃料能够在控制的环境中更高效的燃烧，能够存储更高的能量，产生

0: 更快的喷射速度。因此，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开发成为了提升火箭性能的重要方向。齐奥尔科夫斯基为他的火箭提出了四种燃料组合：液氢和液氧、煤油和液氧、酒精和液氧、甲烷和液氧。后来，他又提出氧化剂不用液氧，而用液体的臭氧。
1: 在使用液氢液氧燃料的时候，燃烧室的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以上，喷气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500多米。可是到哪儿去找到能够经得住如此高温的材料来建造燃烧室呢？钢的熔点差不多是1400摄氏度，白金的熔点也不过就是1700多摄氏度。制造电灯泡的那个钨丝熔点比较高，可以达到3400摄氏度左右。但是这种东西一旦遇到氧化剂，几秒钟之内就会燃烧个干净。思来想去，乔尔科夫斯基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在燃烧室和喷管周围制造一层散热套，也就是将其制造成双层结构，让这些液化燃料在散热套当中流动之后再进入燃烧室。液氢和液氧的温度都在-200摄氏度左右，可以直接当成冷却剂来使用。用燃料来当冷却剂有两个好处：第一，不用再带别的冷却液了，可以减轻火箭的负担；第二，经过散热的时候吸收了热量，温度会升高，逐渐气化，有利于充分燃烧。有了充分冷却设备的火箭才可以耐得住3000摄氏度的高温。
0: 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的火箭形状类似一只雪茄，这种流线型设计有助于最小化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他在论文中写道，飞行器的外部形状像没有翅膀的飞鸟，很容易劈开空气，里面大部分容积盛着两种液体，氢和氧，它们之间用隔板分隔开，里面还有一部分空间可以乘坐观测的人和放各种装置，包括用来维持人员生命的、进行科学观测和操纵火箭的各种必要的装置。水蒸气的压力很大，产生的高温气体通过喇叭形的喷嘴高速喷射出来，从而推动火箭前进。飞行器飞行的方向却跟水蒸气喷出的方向相反。为了精确控制火箭的飞行方向，齐奥尔科夫斯基构想在火箭喷口处安装耐高温的石墨舵，利用这些舵面对气流的偏转作用来调整火箭的航向。
1: 尽管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喷气式火箭设计相对原始，并且细节尚未完善，但它为未来指明了方向，成为了现代火箭的初步模型。后来的所有人进行的液体火箭尝试，基本上原理与设计都遵循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理论，这在火箭科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继续深入研究火箭设计及宇宙航行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于1915年发表了《论外层空间的航行》一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探讨了火箭发射之后如何安全返回的问题。他意识到，由于火箭返回时速度过快，未采取防护措施的火箭在返回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像流星一样被烧毁。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他提出了利用低温液态氧循环冷却火箭外壳的方法，这样就能使火箭安全地返回地球。
0: 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齐奥尔科夫斯基发现，仅仅依靠提高火箭发动机喷出燃气的速度，无法解决火箭进入宇宙飞行的问题。因为当时还无法提供一种能使火箭摆脱地球引力而飞行的液体燃料， 齐奥尔科夫斯基意识到，要使火箭达到所需的宇宙飞行速度，就必须提高火箭的初始质量与发动机停机后的最终质量之比。然而，对于单级火箭来说，增加这一比率的可能性有限，因为随着燃料和氧化剂量的增加，火箭的总重量会不可避免地增加。

0: 大，限制了质量比的提升。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北斗三号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的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三号组网成功后，系统整体的短报文通信服务完成升级拓展，既能传输文字，还可传输语音和图片。此外，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采用的是一星两钟，同时配置两个轻钟和两个如钟，保证北斗的精度比世界其他导航系统高约10倍，每300万年才会差1秒。除了开放兼容，北斗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自主。所有天线、射频、基带、原子钟和用户终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其中，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被称为北斗导航工程的专属列车。现如今，利用火箭实现宇宙航行已经不再是稀奇的事情，而对于当时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来说，对于火箭的研究却依旧处于理论阶段，尚未实现真正的飞出地球。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齐奥尔科夫斯基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火箭列车》中首次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在这篇论文当中，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串联式多级火箭，这种设计将多个火箭依次连接起来，形成一列火箭列车。发射的时候，第一级火箭点火并推动整个火箭升空，当它的燃料耗尽之后，与火箭列车分离，然后第二级火箭接替工作，推动剩余的继续飞行，如此类推，直到最后只剩下最前端的那一节火箭在太空当中飞行，它是由其余火箭的连续推动而最终进入空间的。第二种就是并联多级火箭，齐奥尔科夫斯基将其称为飞行中队型火箭。起飞的时候，并联的多级火箭同时启动，当各级火箭的燃料燃烧至一半的时候，相邻的火箭会将燃料输送到旁边火箭的燃料箱中，并从火箭列车上脱离。经过几次这样的操作，最终剩下的一级火箭将进入预定的飞行轨道。这一设计显著提高了火箭的质量比，使得人类可以使用已有的液体燃料技术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后来，当科勒廖夫开始研制 P7 运载火箭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捆绑式的多级火箭方式。
0: 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的火箭列车通过多级火箭的概念来提高火箭的质量比。质量比是指火箭起飞前的总质量与火箭结构质量之比，这个比率越高，火箭的有效速度就越大，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推进剂被用于加速，而不是携带多余的结构重量。多级火箭设计的基本原理是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弃已经耗尽燃料的部分，从而减轻飞行器的质量，提高后续阶段的加速度和效率。这种设计使得火箭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高速，最终实现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太空的目标。
1: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一枚单级火箭的总质量是2000千克，其中500千克是火箭自身的质量，1500千克是推进剂的质量，这样它们的质量比就是2000除以500等于4。记住4这个数字。现在我们把这枚单级火箭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枚火箭，头尾相连，组成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说的火箭列车。在总质量保持不变，仍然是2000千克的条件之下，每级火箭的结构质量就是四重，变成了2500千克，推进剂的质量是750千克，总质量是1000千克。那么当第一级火箭的推进剂燃烧殆尽之后，它自行脱离，留下了第二级火箭继续加速，它继承了第一级火箭提供的初速度，因此火箭的最终质量比 是起飞前的总质量与第二级空火箭的质量之比，也就变成了2000除以250等于8，这就比刚才让大家记住的那个4要提高了一倍呀。如果有更多的火箭级数，按照同样的原则，最终一级火箭的质量比会更高，这样火箭的飞行速度就进一步提升了。每一级火箭都在前一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速，燃尽的火箭都会被抛弃，减少了无效质量。这种设计使得火箭能够更有效地使用推进剂，达到更高的速度，最终实现宇宙飞行。
0: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列车概念不仅在理论上展示了如何通过多级火箭实现太空旅行，而且这一概念在现代航天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我们熟知的长征系列火箭便是多级火箭的一种常见形式，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开创性工作。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贡献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突破，他的研究直接促进了现代航天飞行技术的发展，使他成为了现代航天飞行的先驱之一。
1: 100多年前，当人类制造的第一种飞机刚刚上天的时候，齐奥尔科夫斯基就已经充满激情地指出，人类绝不会永远停留在地球上，在并不遥远的将来，透过云雾将会出现令人无法想象的极为美妙与壮阔的前景，那时人类将进入深邃的太空，而达到这一步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征服太阳系不仅将得到比地球本身丰富数十亿倍的能源，同时人类也将有更广阔的发展余地。在展望美好未来的同时，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明白，前进的道路将会有无数的曲折与艰难险阻，但是他相信，改变人类历史的我们绝不能因失败而停止努力，而是应当寻找失败的原因，并最终克服它。人类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正是依靠这种勇于面对失败的无畏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摆脱了地球引力的作用，飞向茫茫太空。
0: 十月革命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火箭科学的贡献被广泛认可，他的作品得到了迅速传播。1932年，他在作品《宇宙哲学》中进一步展望了未来，书中描述了一个人类已经冒险超越了太阳系的各个行星，并在恒星之间自由游弋的时代。同年，苏联政府授予齐奥尔科夫斯基劳动红旗勋章，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哪怕是到了今天，人们依然会采用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世界航天先驱。2022年9月21日，俄罗斯联盟 MS-22 载人飞船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31号发射工位点火发射，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并顺利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为纪念理论宇宙航行学创始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诞辰165周年，联盟 MS-22 被命名为齐奥尔科夫斯基号。
1: 在1935年五一节集会上，齐奥尔科夫斯基应邀向人民群众发表讲话。77岁的他虽然健康状况不佳，但仍自信地谈及未来。现在，同志们，我终于相信，我的一个梦想——太空旅行将会实现。我已经为这个梦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我相信，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将亲眼见证第一次穿越大气层的旅行。在发表完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不久，他在卡卢加的家中不幸离世。齐奥尔科夫斯基逝世之后，1954年，苏联科学院设立了以他命名的金质奖章，他的故乡卡卢加则为他树立起了纪念碑，并且建立了以他为名的博物馆。他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人类绝不会永远躺在这个摇篮里，而会不断探索新的天体和空间，如今正逐渐变为现实。 乔尔科夫斯基的梦想和智慧激励着后来者在星辰大海中续写人类的探索史诗。
0: 从火箭的构思与实现，到航天员的衣食和住行，再到遥远的深空航行，齐奥尔科夫斯基在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通过几十年的研究，给出了完整、连续且科学的方案。他以自己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审视着人类太空航行的可能性，指引着人类进入太空的步伐。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

0: 02-5638-5506。
1: 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接的音是罗，罗氏，罗姓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流的姓氏，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是两支来源，一支来源于云姓，是谁的后代呢？颛顼帝的孙子祝融氏的后裔，祝融的封地在罗国，这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皇帝之子，皇帝的后裔，12姓，祝融8姓，像董、彭、突、云、曹、米，还有斟酌的斟，这个问题我们斟酌一下，还有就秃顶的秃啊，这都是姓，但这个是8姓，祝融8姓，我就是祝融8姓之后，前姓出自彭姓。啊，我们是祝融八姓，我们跟皇帝攀不上亲戚关系啊，我们就比较偏远，偏远啊，比较偏远，是吧？那是祝融八姓之后，那么这个国家它封在罗国，罗国是大概在哪里呢？它后来的子孙又有人被封在湖北宜城，在南方比较偏南了，所以他们这一支呢，就叫罗啊，祝融氏的子孙就被封在罗国，后来还往南迁。第二，源于官位。在西周初期啊，有个官吏，有个官位叫罗氏，不知道为什么就叫罗氏，姓罗的罗，氏族的氏。这个官位是管什么呢？大家猜猜看。罗氏就是抓鸟的，罗，网罗嘛，天地网罗，把你罗住，网住。罗氏就是专门掌管天下鸟禽的捕捉与饲养，他把鸟抓来以后再养着，以供王公贵族欣赏和食用。在各个诸侯国当中，当然也不是各个，在很多诸侯国当中都有这个官的，这个官位就叫罗氏啊，就今天如果哥就叫网罗处啊，对，网罗处啊，或者叫捕鸟处。那么他的子孙后来就姓罗了，就抓鸟的子孙就姓罗了。我上次发现咱们新闻报道这个湖南这一带有人抓候鸟，里边有好几有两三位姓罗的，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个渊源流长啊，今天要反对了。祖先做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祖先满世界都是鸟啊，那个祖先需要一些动物的这个肉，咱们能理解，今天鸟已经很珍贵了，就不能再抓了，是吧？所以这个罗氏子孙尤其不能抓啊，因为他祖先抓了很多啊。那么另外当然我们知道还有的就是源于鲜卑族，源于蒙古族，而源于蒙古族里边有一支姓罗的很重要，为什么？是黄金家族的后代，成吉思汗的后代啊，这一支在内蒙古的翁牛特旗啊，叫博尔之金氏，是成吉思汗第3个弟弟哈赤温的。

0: 后裔，这一支很重要的黄金家族的后裔，这在蒙族兄弟当中这是威望很高的啊。这一支蒙古族当中有突厥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土家族、满族啊，都有姓罗的啊，这个很多。后来就是改姓的时候用汉姓都用了姓罗的啊，这个特别特别多。这里边满族里边有一支非常奇怪的罗姓，是什么？觉罗禅氏。什么叫觉罗禅呢？是清朝的宗室和别人私生的孩子。因为咱们知道满族的皇室叫什么？叫爱新觉罗。觉罗就是氏族的意思，爱新是黄金的意思，也是像蒙古一样黄金氏族。爱新觉罗的意思就是黄金家族啊，爱新就是黄金，觉罗就是氏族，还是延续着蒙古的传统黄金家族啊。那么还有一些是父亲可能是觉罗，但是他另外跟民间的女子生的孩子，他不能叫觉罗啊，叫觉罗禅，专门有一个的。那这些子孙呢，后来他不能入皇家的玉牒，皇家不认的，但是他又有皇家的血统。这一支人后来很多人汉姓就是罗，所以满族朋友当中的罗姓是有爱新觉罗血统的啊，他不姓金啊，爱新觉罗后来姓金姓爱啊，都改掉的，或今天就恢复叫爱新觉罗，但是这一支很重要啊。反正他各个民族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朝鲜族、俄罗斯族、羌族、佤族，什么族里边都有姓罗的，很多。今天的湖北宜城是罗氏的发源地，而先秦时期罗氏一直活动在湖北、河南、甘肃地区，到了楚文王的时候，罗姓开始进入湖南的汨罗县啊，进入那一带。秦汉的时候，罗姓已经出现在今天江西南昌，一直到宋朝，罗姓一直在江西非常的繁荣，是江西的大姓啊，已经不知道怎么迁到江西去了。随后罗姓进入两广地区，向西进入湘西和湘南。咱们今天很多朋友提到江西好像觉得跟广东很远，错了啊，江西和广东接壤的啊，啊，江西跑跑就跑到广东去了啊。我们的观念包括湖南，和湖南的观念，我们想着湖南跟广东，湖南跟广东也是接壤的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古人走走走，古人又不急，又不像咱们今天有时刻表的，他也不急，走着走着没准追了一只野猪就追到哪去了，对吧？啊、我不放弃，好不容易有只猪我就追追追，野猪往南跑我也往南走，对吧？野猪追到不追到不说，反正我也跑到那儿啊，是这样。今天罗姓在全国主要分布在四川、广东、湖南三个省，占了全国罗姓41%，这个是有统计数字的。而四川是罗姓的第一大省，四川罗姓最多啊，占了罗姓人数的17%。罗氏比咱们想象的都大，很多人啊不大会以为罗姓是个很大的姓的，感觉中等吧这个姓，咱们都认识一两个姓罗的，但也认识不多，不像这个张王李赵啊，这个那么厉害啊，错了啊。罗姓是很大的姓，罗姓的名人辈出啊，我们这里边不一一介绍，太多了，我们就介绍一个历史的典故，和罗姓的来源有关。我们前面讲过啊，罗氏是两周时期啊，西周、东周，一个官职，专门掌管抓鸟、养鸟，供王公贵族欣赏和享用，在诸侯国里都有这个官。那么春秋时候，卫夷公急策，卫夷公魏国的一个国君，他就很有名，叫好色王国，大家可能啊，好色王国听说过啊，他好色王国，他喜欢仙鹤，特别喜欢仙鹤，他在这个自己国家里很多地方有大型的养殖场啊，他就派罗氏去照料。 罗氏去照料这些仙鹤，这些仙鹤啊是有品级的，完了以后每个月拨多少钱，看病多少钱，这得有预算的，上等的，他的俸禄相当于大夫，啊，不得了。那么稍微差点的，这仙鹤长得不太好看，腿不够长啊，那么就相当于士，他是大夫，相当于是他都有等级的。他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鹤，鹤在他车前站着，这个鹤是将军，叫鹤将军啊。那么当年就罗氏给他喂，那动用了很多钱，老百姓哪里吃的都没鹤吃的好，当时啊老百姓哪里吃得到大夫的俸禄。那么在公元前660年冬天，北方的敌人，北方的一个民族敌人，趁魏夷公荒淫奢侈，大养鸟啊，不养人，只养鸟，民怨沸腾的时候，大举入侵。那么他急了，魏夷公急了，就要手下赶紧发兵啊，打，赶紧打去征兵，老百姓都不干，说君号贺，贺可令既定。啊，你那么喜欢喝，还喝酒啊？要我们打，我们不打。魏夷公急了，老百姓都说：“哎呀，哎呀，他们都是高官厚禄啊，他工资也很高。人家这是大夫，这是士，还有贺将军，正好是一支队伍啊，有文有武啊。你去打吧，我们不打。”那么后来是因为别的人，啊，宋国的一个国君看不下去了，发兵相救。才把魏国给救下来的啊，魏国给救下来的。后来当然这个地方被敌人给毁掉了，被敌，这个民族叫敌，毁掉了，魏国就迁过，渡过黄河，在河南的华县，今天啊这个字过去应该念古县，今天都念华县，建立了新的魏国，就是魏代公，就为了养鹤，他把国家给亡掉了，把国都都给扔掉了。那么魏夷公的，替魏夷公养仙鹤的罗氏，就是罗氏的主要来源之一。哎，非常明确，是养仙鹤的，不是养一般鸟的啊。罗氏在今天中国姓氏的排行排在第22位，比我们想象的大吧？排到22位不得了了，人口1236万7000。比人一个国家了，要比欧洲，比欧洲两个国家都够了啊，占全国总人口的0.77%，将近1%了，啊，那0.77%啊，这很厉害的一个数字啊。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 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骆姓在咱们的印象当中啊，都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但是骆姓的来源同样复杂。它第一个来源是出自姜姓，是姜太公的后裔啊，有一个人啊叫公子骆，那么他的后代就以骆作为他们的姓氏。这一支不仅世代相传一直到今天，而且被认为是骆氏的正宗，也就是最主要的一支。第二个来源，来源于银姓，是殷商朝的时候啊，有一个纣王，商纣王咱们都知道啊，纣王有一个大臣叫兀来，他有一个后代叫大骆，啊，是这个兀来的玄孙。那么这个呢，他就后来建立了一个国，很小的一个国，叫大骆国。这个国早就灭亡了，很早，而且是被谁灭掉的？被西戎，也就是西部的当时的其他民族给灭掉了。大骆国灭亡以后，大骆国的子孙也以骆为姓。那么我们知道，齐国这一支和大骆国的这一支都是骆，但是不同谱，也就是彼此没有一个血缘关系。第三个来源来自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个大夫叫王孙骆，他的后代啊，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支。第四个来源就比较有意思了，来源于古代的越族。我们知道古代很早的时候了，这当然在秦朝以前了，甚至更早，在南方啊有越族，是古越国的后裔。这一支里边啊，也有姓骆的，这个我们一般叫欧骆啊。欧骆也是一个国，当然都称为国，其实就是个部落。它散掉以后，或者按照中国过去的说法，亡掉以后，他的子孙就姓骆。第五个来源，来源于鲜卑族和其他的兄弟民族。我们知道鲜卑族大规模的北魏孝文帝改革，采取汉化政策，所以很多的这个鲜卑族的民族啊，都取了汉姓，其中就有几个部落都用了骆作为自己的汉姓，这个人数是不少的。那么还有一支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第六个来源，来源于官位。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有很多官职，那么这些担任过这个官职的后代，往往以祖先当过这个官为骄傲，所以就用祖先的官职来作为自己的姓氏。两周时期有这样一个官位叫大荒骆，官名是三个字。这个大荒骆是干嘛的呢？表面听听不出来，实际上是给这个当时的帝王啊驾马车的车夫。今天我们一听车夫不是官，可是在古代是个很重要的官，因为他非常接近帝王啊。那么在他的后代当中，他就开始是一个复姓啊，大荒骆他会有个复姓的，比如荒骆氏，慢慢的简化为骆氏。但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一支，因为这一支原来这个骆啊不念骆，念什么驾啊，驾马车的驾，发这个音。但是久而久之分不清了，原来是清楚的啊，我姓驾，但是写出来是骆，那么我马上明白，我这一支的祖先是大荒骆。 当过这个官的，但是时间一长，大概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念这个音了，大家都念落了啊，都大家就慢慢就分不清了。还有一支特别有意思啊，这一支非常值得讲一讲，因为是骆姓的骄傲。如果你碰到一个姓骆的啊，我们也讲过，在中国姓氏文化我们好几讲里提到过，不光你要了解他姓什么，最好你还要多问一句，说您祖上的堂号是什么。那么有相当多姓骆的，他说我的堂号叫少莲堂，少，绍兴的绍，介绍的绍，在古代是接续继承的意思。莲是谁呢？莲溪，也就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啊，有一个孙子叫周坦，避难在靖康之难的时候，靖康之难是公元的1127年啊，这我们知道就南迁了，北宋结束了，南宋开始了。所以周敦颐有一个后代叫周坦，就跟随着这个宋王朝南迁，并且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周坦是南宋的第一个状元，功名很高。他后来碰到了很多麻烦，麻烦以后他的几个孩子，一共有大概五个儿子啊，周坦有的比如入赘了浙江诸暨的王家，那么他就改姓了王，后来还改姓了郭。比如有的再到后面一代，他就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为了逃避迫害，他就奉着自己的祖母，他的奶奶啊，侍奉着他，躲到了一个很僻静的地方。祖母姓骆，所以著名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有一支后代，后来也改姓了骆。那么这个骆后来没有改回去过，只不过他的堂号叫少莲堂，因为周敦颐我们都知道是莲溪先生，有这个称呼。我们大概都读过《爱莲说》啊，出淤泥而不染啊，那么这就是周敦颐的作品，所以这一支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比如我们讲古代的女真族，啊，后来的满族，以及说布依族、土家族等等等等兄弟民族当中啊，都有骆姓啊，所以我们别以为骆姓小，骆姓不大，但是骆姓的分布非常的广。这也是中华姓氏文化的一个特点。骆姓发源于山东境内，因为是姜太公的后裔嘛，啊，齐国嘛，对吧？那么齐国的都城就在今天山东淄博这一带，所以这一带是最早的骆姓的繁衍之地。后来跟别的姓氏一样，骆氏逐渐南迁。江南的骆姓有两支，一支说我是姜太公之后，也就是说我是从山东齐国这个范围南迁的，还有一支就是前面我跟大家介绍的，他们说我是古越国之后啊，不是同一支的。那么古越国这一支到后来啊，哎，还在很多场合自称我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啊，所以在南方有两支。先秦时期骆姓不见于史册，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早期的史书当中啊，没有记下骆姓人士的事迹，那么说明当时骆姓的人不多啊，还没有活跃。秦汉之际开始历史书上找到了啊，比如这个姓骆的做了什么事，有什么贡献啊，到秦汉之际出现。魏晋南北朝时候，我们知道永嘉之乱嘛，对吧？那么骆姓大量的开始南迁，并且北方的骆姓跟南方的骆姓其实来源不同，但是开始混杂，也就是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记忆的淡化，实际上慢慢的分不开了。到了隋唐，骆姓在河南
2: 开始有蓬勃的发展，形成望族，从河南又迁到了今天的河北、山西，这是一个常见的规律了。宋元两代跟别的姓氏一样了，开始往福建、广东一带迁居，并且也形成了很大的家族。从福建和广东又迁往云贵，所以云贵的落姓啊，一般都是比较晚的，就他迁过去的。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当中也有落姓，因为我们知道大槐树移民牵涉到两三百个姓氏，落姓也在里边。这一下开始遍布全国，到今天为止落姓很有意思，三个地方最多。哪三个地方？广东、贵州，这个不奇怪，因为落姓大量的南迁。还有就是北京，北京的落姓为什么会特别多呢？就是有很多满族后来改汉姓的时候采用了落姓，所以在北京的落姓很多是满族。这三个地方占了全国落姓人口的60%，这是一个分布的特点。
3: 我是做设计的，我感觉落这个姓特别少，在我们湖北老家好像就没碰到过姓落的人，然后来北京这么多年，在工作中也没有碰到姓落的，这个姓是不是特别少啊？到目前为止的话，我就记得小时候课本上有一个叫骆宾王的，到目前为止认识姓骆的也就这么一个人。
2: 骆姓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人，那大家一提都知道骆宾王啊，骆宾王太有名了。但是骆宾王本身是哪里的人呢？已经是浙江人了，也是迁过来，或者也许是南方的这个古越国的后裔，这个咱们分不清了。他是义乌人，唐代的文学家，曾经下过狱啊，他也被弄到牢里去了。后来我们知道最有名的一件事情，骆宾王是因为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骆宾王就为徐敬业起草了一篇檄文啊，要这个讨伐武则天。这篇檄文啊写得非常的棒，流传千古。那里边骂武则天是骂得非常厉害，这篇文章大概老一辈很多人是会背的啊，现在可能年轻的朋友不太熟悉了。比如先说武则天什么呢？性非和顺，历时寒微。说武则天这个脾气不好，一点也不和顺，而且本质来源非常的寒微啊，出身低贱。而且说她更衣入室，秽乱春宫。武则天是个女的，虽然唐代不太讲究，唐代在男女之防这一方面啊，不像后来的宋代那么讲究，但是你这么骂一个女皇啊，说你是更衣入室，用白话说这都翻起来都不好听啊，你脱了衣服去伺候皇上啊，这是靠这个冒出头来的。秽乱春宫，因为武则天不是历来说她有好多面首，有好多男宠吗？那是骂人很厉害的，说你武则天做的这些事情啊，人神之所同忌，天地之所不辱。哦呦，骂得太厉害了。这篇文章写的是漂亮，骂得也厉害，但是了不起的是武则天。武则天看了这文章啊，一直看啊，这篇文章传遍天下，对吧？完了又一直看，也不生气啊，笑哈哈的在那欣赏。当武则天读到这两句的时候，这两句那是名句啊，叫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就说皇上前面死了，他埋他嘛，埋他要用土嘛，一抔就是一捧啊，这捧土还没干呢，六尺之孤何托，孩子还没成年啊，皇太子还没成年呢，是孤儿，他能交给谁呢？那这一句是非常悲愤悲哀的。武则天拍案而起，当时 吓坏了，说你看女皇，你涵养再好，你还是没憋住吧？前面那么霸你，你笑嘻嘻的，读着读着你就火了。哪知道武则天怎么说？武则天说：“天下竟然有如此人才，才华如此了得，怎么没有为我所用呢？这是宰相失职。”所以武则天非常的赞赏他。这篇檄文最后一句，后来我们也经常用，试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因为他讨伐武则天嘛，说咱们看看今天这个到底谁的天下，就是号召唐朝举国而起反对武则天。这篇檄文使骆宾王名满天下啊，也衬托出了武则天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胸怀之大，爱才之切，哎，反而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美谈。骆宾王是唐朝初唐四杰之一啊，现在他的集子还在，叫骆林海集啊。讲到这里呢，我特别想加点私货。为什么要加点私货呢？我姓钱，在我们家族里边啊，一直有个说法，骆宾王有一只子孙后来改姓了钱，而且这只子孙里边后来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现在在台湾非常重要的一支钱氏家族其实是骆宾王的后代，他们也没有改回去姓骆啊，这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知道骆宾王是以起草一篇檄文名闻天下，哎，这好像有遗传，这很有意思。骆宾王的孙子叫骆世华啊，骆世华他是骆宾王的孙子，出生于公元800年，去世的时候是公元894年。大家想想那个年代唐朝，哎，活了94岁，在今天都是老寿星了，在当时更不得了了。他当然祖籍也是浙江义乌，他特别有名是什么呢？他也是以起草诏书有名的，也是写这种官方文件有名的。唐僖宗的时候平定蜀地发兵啊，就今天四川这一带要去入蜀平南诏，今天四川云南这一带的这本诏书也非常有名，而骆世华就是他的起草者。后来我们知道，哎，骆世华的后代他起草了入蜀平南诏的诏文，而他的后代冥冥之中很有意思啊，到最后迁入了四川。骆世华的后代今天西南骆氏基本都是骆世华的后代，这一支是很清楚的啊。那么骆姓的名人给大家介绍这祖孙两个就够了啊，他也出了很多人物，都是以才华出众著称的。骆氏跟其他绝大多数，我说的绝大多数是99.99999999接近于100%，跟其他基本都一样啊，咱们中华的姓氏一样，它是典型的啊多民族多来源。在当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里排在第130位。那么我们知道没有排进前100位的基本上我们不认为它是大姓，是吧？其实排在130位已经不小了，人口大概有145万多人，也很多了。那么占咱们整个汉族的人口啊，大概在这样1%不到点啊，就1/9这样的一个概率上啊。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

0: 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完全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了，太远了，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我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暮色为城市镀上最后一层金边，我们总会在某个瞬间被一段旋律拉回屏幕里的平行世界，那里的爱恨有注定的脚本，离别与重逢都带着宿命的印记。今天的日落时光是一卷用音符编织的影视胶片，我们为你拾起了那些藏在大结局片尾、刻在名场面深处的旋律，它们或许曾是你通勤路上的单曲循环，或是深夜里独自咀嚼的情绪佐料。接下来让我们关掉现实的喧嚣，一起跌入这场由光影与旋律构筑的幻梦，推开一扇门，看见一段被遗忘的前尘往事。这扇门背后是执念与轮回的交织，是哪怕记忆模糊，身体却依然记得的心跳。如果你也曾为荧幕里那些错过的拥抱而惋惜，这首歌会告诉你，有些等待可以跨越生死。

刚才那扇门里是宿命的纠缠，而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种不甘平庸的宣告，在废墟之上重建秩序，在黑暗之中寻找微光。这是属于野心家的浪漫，它不一定是掠夺，也可以是对爱与梦想的势在必得，是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为自己画下的坐标。

从宏大的野心回归到细腻的温情，往往只需要一个瞬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比如指尖的触碰，夕阳下的相视一笑，恰恰构成了我们记忆中最柔软的部分。那些平淡的陪伴，才是我们对抗漫长岁月的底气。

生活就像一场棋局，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入局。当平静的日常被打破，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你是选择抽身而去，还是为了某个人、某件事，心甘情愿地成为这局中人？这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决绝。

既然是入局，就难免有起落沉浮，但别忘了，万物皆有定时，花落不必感伤，花开亦无需狂喜。这首歌就像一阵穿过竹林的风，带走了紧绷的焦虑，提醒我们，所有的等待都会有回响，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花开花落是自然的节奏，但在人性的深渊里，界限往往模糊不清。我们可能会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都陌生的面孔，在黑与白的边缘徘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复杂世界中依然努力辨认方向、寻找自我的人。

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

走出无间深渊，会发现世界其实也赠予了我们很多。无论是虫鸣还是晚风，无论是雷霆还是雨露，都是生命的馈赠。拥有这种感知力的人，能在裂缝中看到阳光，在平凡中收获感动。

当世界赠予我们的一切汇聚成河，爱便是其中最汹涌的浪花。爱是神话，也是情话，它可以是痴狂的偏执，也可以是岁月长河里最温柔的守候。再次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是否也唤醒了你心中那份关于至死不渝的想象？

如果爱是轮回中最亮的星，那么命运就像一幅巨大的云图，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颗孤独的星，在浩瀚的宇宙中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但当我们彼此连接，便能编织出跨越时空的壮丽星图。

看过了云图的壮阔，更懂得珍惜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不论走了多远，最动听的情诗，往往就藏在那一句简单的称呼里。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包含了理解、包容，以及想要把世间所有美好都给你的一腔孤勇。

亲爱的，需要多么深重的痛苦才能凝结成珍贵的沉香。就像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往往要经历过焚烧和掩埋，才能在时光的沉淀下散发出独特的香气。伤痕也会变成勋章，痛楚也能化为芬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5: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 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4: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家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0: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 走开！
5: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 今非昔比啊！
6: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7: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6: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8: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6: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9: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技艺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28: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9: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30: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8: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 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4: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

0: 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2: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菲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么哀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5: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八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4: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6: 其实这个书是五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八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4: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6: 哦，
4: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6: 嗯，
4: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七月初。
6: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4: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十年二十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6: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4: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两水河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和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啦，两年了。
6: 嗯，
4: 这是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嘛，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6: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4: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来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也比较简单，就

0: 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1: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0: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但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1: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0: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在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1: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0: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的。
1: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0: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1: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0: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1: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0: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

0: 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1: 其实还好
0: 哦，
1: 我家是滨州，是
0: 山东滨州，
1: 对，圣刘田的子弟，圣刘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0: 哦，
1: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0: 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1: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啊之类的。不过我想能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让我都干过这些。
0: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他
1: 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0: 反光马甲
1: 啊，对，有那种。
0: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1: 那其实就是药厂。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0: 你是干做什么呀？
1: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0: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1: 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那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
0: 吸在这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1: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0: 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1: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3-4个小伙子搬2-3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0: 是
1: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0: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1: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 与其说是共情或

0: 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了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呢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接着这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尼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1: 赞美勤快，
0: 行，或者是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人，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0: 绿化吧，
1: 对，绿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0: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厩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1: 但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0: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就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一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她说打工不是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他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他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还是一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1: 但是它却在马厩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它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 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0: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呐、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上去干活的人了。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个应该是两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志着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啊？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做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嗯。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1: 哦，这个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有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个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色温柔，晚风里藏着一天的故事，也藏着属于你的好心情。今晚的《夜色伴你行》，想为你轻轻拂去疲惫，递上一杯用旋律调制的晚安茶。在接下来的时光里，我们会听到一些关于遇见、告别和重新出发的歌。它们像散落在夜空里的星星，每一颗都闪烁着不同的光芒，或许温柔治愈，或许轻快明亮，但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愿你在这里找到那份专属的宁静与愉悦。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常常习惯了报喜不报忧，把没事挂在嘴边，把牵挂深埋心底。而总有一些旋律能替我们说出那句说不出口的请你放心，这不仅仅是一句安慰，更像是一份温柔的承诺，让远方的人安心，也让自己在喧嚣中沉淀下来。

放心之后，我们也许会回头看看那些走过的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曾经让你潸然泪下的往事，如今再想起，嘴角竟能微微上扬？那便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滤镜，把苦涩褪去，留下成长的印记。原来，当爱恨都成过往，我们终将学会用一份美丽心情去拥抱那个释然的自己。

既然心情已经放晴，就别在原地徘徊了。生活就像一扇扇旋转门，推开门，外面是广阔的原野和未知的风景。与其在原地揣测，不如轻装上阵，把烦恼统统装进漂流瓶里，扔向大海。此刻，让我们踩着轻快的鼓点，向大好心情出发，去遇见那个眼睛里闪着光的自己。

0: 能向大好心情出发。
1: 出发的感觉真好，不是吗？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不需要宏大的理由，也不需要刻意的寻找，它可能就藏在早晨的一杯热咖啡里，或是下班路上看到的粉色晚霞中。当你觉得心情好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可爱起来，连空气里都仿佛跳跃着甜蜜的因子。

把这种轻盈的感觉延续下去，你会发现生活里处处都是值得珍藏的好时光。那些和老友一起肆无忌惮大笑的瞬间，那些独自完成一项挑战后的满足感，都是记忆里闪闪发光的宝石。不要为了赶路而忘记感受，按下播放键，在音乐里尽情享受这一刻的自由与惬意。

在那些美好的时光里，最温暖的底色永远是爱。爱是人与人之间最奇妙的连接，它像一道桥梁，跨越了孤独筑起的高墙。无论是亲情的守候、友情的陪伴，还是爱人的相拥，都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养分。别吝啬表达，也请勇敢接纳，让爱意在彼此之间流动起来。

被爱包围着，我们便有了面对未来的勇气。如果今天有些许遗憾，或者有些疲惫还未消散，没关系，把它们都留在今夜吧。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明天崭新的阳光，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充满了无限可能。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去关心粮食和蔬菜，也去拥抱星辰和大海。

在奔向未来的路上，我们不仅要满怀希望，更要懂得珍惜。做一个惜情软心的人，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温柔的力量，是看遍世故后依然选择善良，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被细节打动。保持内心的柔软，去感知世界的温度，这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深的善待。

0: 当你怀着一颗柔软的心去看待周遭，你会发现，世界回馈给你的远比想象中要多。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都是世界偷偷塞给你的礼物。或许是一阵晚风，或许是一首好歌，都在提醒着我们，人间值得，你也值得被这般温柔以待。
1: 不知深浅的是你找，却停不下自己的脚。

收集了这么多世界给的好，这一刻的心情是否只能用不错来形容？这种状态就像是心里住进了一个小太阳，不刺眼，却足够温暖明亮。它让我们在面对琐碎日常时多了一份从容和笃定。希望你也能嘴角上扬，带着这份轻松的小确幸，晃晃悠悠地享受这份自在。

如果说快乐是一种情绪，那好心情就是一种选择。它像是一把钥匙，握在你自己手里，随时可以打开通往阳光的大门。不管外面的天气如何，记得给自己的心里铺满阳光。今晚没有什么比拥有一个好心情更重要的事了，让它成为你今晚梦境的背景音乐吧。

既然选择了好心情，那就把心胸彻底打开吧。生活中总有些琐碎会缠绕心头，但夜深人静时，试着把这些结一一解开，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就像把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开，你会发现掌心能握住的东西反而更多了。让心情放轻松，让烦恼随风去。

在心情舒展的时刻，我们总会想起生命中那些特别的人。这首歌唱出的不仅是旋律，更是一封手写的信，献给我们真实的爱。它告诉我们，爱不是占有，而是深深的祝福和成全。无论那个人在不在身边，这份流动的情感都是生命中最美的诗篇。

写完了那封给爱的信，我们也要学会给过往一个交代。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说再见，又不断地学会你好，告别旧日的自己，告别回不去的时光。虽然带着一丝不舍，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许。每一次的告别，都是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重逢，或者更全新的开始。

当我们走出离别的情绪，站在新的路口眺望，或许会明白，幸福不仅仅是情歌里唱的那般轰轰烈烈，它更多时候是平淡生活中的细水长流，是内心的踏实与安宁。它可能不是华丽的乐章，而是你心里那首能让你感到安稳的摇篮曲，剥去浪漫的糖衣。幸福其实是真实而具体的感受。

在理解了幸福的真谛后，我们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那一声再见。亲爱的，不仅是称呼对方，也是拥抱那个曾经在爱里挣扎的自己。这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没有遗憾，没有怨恨，只有释怀。在这一刻，让我们用歌声轻轻挥别过去，为今晚的回忆画上一个温柔的句点。

0: 今晚的夜色伴你行，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请你放心的牵挂，到亲爱的再见的释然，我们仿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一起走过了一段关于成长与治愈的旅程。生活或许就是这样，在不断的相遇和告别中，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教会我们勇敢向前。希望今晚的这些旋律能化作你窗前的月光，温柔地陪伴你进入梦乡。无论明天是怎样的天气，都愿你带着今晚收获的好心情，去拥抱每一个平凡却闪亮的日子。夜色已深，祝你晚安，好梦。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龙江县，旧称古州，境内居住着侗族、苗族、汉族、水族、瑶族等15个民族。龙江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苗山侗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有风情浓郁、璞玉浑金、无迹不古、山水独秀的美称。独具一格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吸引着中外游客。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0: 你叫哪个名字？是哪里的？
1: 浙江的。
0: 车上的菜是哪个的呢？我们是榕阳县森林公安的啊。你叫哪个名字？是哪里的？今天你们拿这个菜的车是啷个车号？小吗？
2: 车号。
0: 啊，十八号。
2: 我们小十八车多呀。
0: 车上拿的是啷个？
2: 父母叫父母。
0: 啊？
2: 父母。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大家看到的那段视频拍摄于2020年2月底，警方在执勤中发现了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拉了一车木头，经过检查他们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
4: 这辆车上有司机和乘客两个人，后备箱拉了一车木头块。
0: 车上拉的是哪个？
2: 父母的父母。
0: 啊？
2: 父母。
0: 父母，
5: 他把那个车的后排的位置的话，他把它放倒了，粘满了这编织袋，所以我们比较好奇的话，那编织袋里面粘了什么。
4: 这个检查点那天执勤的警察是森林公安，平时办案积累了不少识别木材的经验。
5: 我们怀疑的话，它里面粘的就是有些木头啊之类的，加上我们自己那个用手去摸的话，确实是硬邦邦的，应该就是木头，它有一点淡淡的清香味的。我们发现就怀疑是楠木。
2: 枯木叫枯木。
0: 啊？
2: 枯木。
0: 枯木，哪个木？哪个树种的木？
2: 楠木。
0: 楠木是吗？
5: 通过现场对他的口头询问的话啊，他也承认了，这时候是楠木头块，也就是那个楠木的根部。
4: 警方介绍说，楠木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的采伐、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等各个环节都有管理规定。警方扣下了车和这40多块木材。经过调查，开车的徐某，浙江人，在榕江做生意，已经在这里生活好多年了。
0: 从哪里拿来？
6: 家里。
0: 你们加工点在哪里呢？
6: 没有，就拿去做圈椅的，做椅子的。
4: 警方说，徐某在看到检查点有警察的时候，就已经删除了手机里所有关于这批木材的图片。
5: 现场查的时候呢，他那个神色比较慌张，而且的话，他那个手机里面的这些相关的记录，他全部删除了，他的相册里面全都是空的，包括那个联系人、联系方式他都清空了。那个杨的话，他相册他还来不及删这些，他手机里面有的他们购买这个楠木木块的照的相片。
4: 当时徐某说，这是一个朋友送给他的。车里的乘客姓杨，本地人，在县城干泥瓦工，和徐某是朋友，对楠木的来源他也含糊其辞。
0: 那车上的楠木都是哪个呢？
4: 警方以涉嫌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将两人刑事拘留，同时也将这批木材交给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公安局，最先交代出这批木材来源的是杨某。
2: 前段时间去那里住客开到了，就他们说有点用。
5: 那你在他家住客的话，你怎么发现他有这些木材呢？
2: 他就放在门口的嘛。
4: 杨某说，徐某的妻子是本地人，那天他们俩是去徐某妻子一个亲戚家做客，看到了他家堆放在路边的这些木头。徐某做过木材生意，知道这是楠木的根，又叫楠木兜，拿回去加工成楠木小件挺值钱，就建议他一起买了下来。
5: 你那朋友，他也就是说加工了之后的话，两个人要来分嘛。
2: 啊，对。
5: 你觉得说楠木的话，你加工成什么交件呢？
2: 就是小叶子啊，是椅子啊，这些啊，像。
4: 经鉴定，徐某、杨某非法收购的树种是樟科属闽楠，又称楠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总数43块，1.1140立方米。这两人涉嫌的罪名也变更为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既然是收购，那警方下一步要查的是楠木兜的源头，是谁把这些楠木兜卖给他们的呢？这些楠木兜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根据他们的供述，警察很快找到了徐某妻子的乡下亲戚老潘。
1: 哦，你对台子是？那我翻开还有没有那个？你翻来翻来看还有没有那个那弄那些啊？
2: 你翻。
1: 他们那天过来给你讲那个，说的都是来你们这就可以。
2: 就可以的，看见了我陪在那里。
1: 但是今天来问还是在那天问哦。
2: 他是问我在门口那个。
4: 警察一说是调查木头的事儿，老潘挺着急，他担心警方以为朋友滥伐楠木，忙告诉警察。那些楠木兜可不是他俩砍的，是自己给他们的。
7: 我这逮在这里呢，
1: 哎，
7: 来，
1: 原来你，你是逮踩在这个位置，他们来看见是吧？
7: 逮踩
1: 在
7: 这个位置。
1: 嗯，你改了没？
7: 没改，
1: 没改就是留在外面的是。
7: 棉拿过来吧。
1: 所以留在外面他们在看到的是吧？
7: 对。
4: 老潘的家乡在榕江县党秧村，老潘是苗族，1952年出生，孩子都已去城里打工了。老潘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实在人，他自己没有离开过家乡，守着田地，过着传统农耕的生活。他告诉警方，那些楠木兜块是朽木，下雨被水冲到坡下，他去干农活就捡回来，晒干了当柴烧的。
1: 是从哪里进来的？
7: 从地下进来嘛，他从那地下进来的。那地下那里还有条路，这个锅炉扛得有，随便拿柴，捞柴啊，捞人家以前，他叫你地啊，有的烂兜啊，这些都有多难，然后我就随便去进来，我干的，几天烧火。
4: 徐某的妻子是他家远房亲戚，那天带着杨某来他家做客，看到了这些楠木兜，喜欢，他觉得客人喜欢他就送了，后来人家不好意思白拿，要给他钱，大家推让了半天他才收下了钱，这个说法和杨某的交代一致。
2: 你想要吗？觉得很贵啊，那就送给你去，就是亲戚吧，你要就送给你，啊，不要钱了。我跟媳妇，我们两个说，我们到老大伙来看看啊，也挺对的。你觉得哪里他发自内心嘛，就给他一点点钱，回头啊拿一点，想想想我的钱哈，也挺好，这样想。
8: 那你们给了多少钱呀？
2: 啊，就是给少嘛，你觉得就是给他就够了，又给了9.5。
4: 那个时候，老潘想着要替朋友说明情况。老潘没有想到自己也是警方要调查的嫌疑人。
1: 在踩到那个地方，我们去看看你在那踩还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木头，是不是？你在踩那是？那我翻开还有没有那个？你翻来翻来看还有没有那个那木那些啊？
2: 你翻。
1: 之前是那是不是？
2: 杨
1: 梅树啊，是。这个没是那个楠木的那个味道，
2: 这个我们用那个琴声量
1: 那个琴声，这个纹路有没像那个楠木的那个纹路。
4: 警方查明楠木兜块确实是老潘在村里一个叫柏阳坡的地方做农活时捡来的，后来他把这些楠木兜块卖给了徐某和杨某，收了900块钱，这样老潘涉嫌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也被警方刑事拘留。一山一水是我们的家园，这里的人们有着朴素的环保理念。
9: 生态还是比较可以的，就有一句话叫人老护村，树老又在。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沿袭着传统生活方式的他们关注着老潘的案件。
7: 我从小到大到老，我从不搞这个坏的事情，我从不搞来。
4: 卖柴惹的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记者是在一年多之后见到了老潘的。老潘家是传统的吊脚楼，大家就围坐在火塘边聊天。
8: 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
7: 家家都有。我们高坡的天气很冷，到冬天的不烧这个火，我们做不得。
8: 怎么建起来的？因为我看您这个楼是木板的。
7: 这个楼是瓦架从这里，还有底下那里冲两根的，冲两根的，你的拿板子来垫那个月虫水泥。
8: 再铺下来，也就是这下边是很深，有半米深，是用水泥和这个木头隔开的。
7: 有两尺那深的。那深的才 灌上水泥，
8: 灌上水泥
7: 上来，
8: 这样它就不会再淹了、啊，就是楼是整个是木头的，
7: 这块是楼，
8: 楼是木头的，
7: 哎，这块有泥，楼的架那边的，这块是很深的。
4: 吊脚楼是当地侗族、苗族等民族的传统建筑，火塘是其必不可少的存在。村里老人口头说的供火塘，就是说男女恋爱成家过日子的意思。民居内部的火塘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交的主要场所，有火塘就涉及到要砍柴，砍柴捡柴，生灶火做饭，这也是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
8: 就时不时就得添新的啊！
7: 一下令来啊，冷来啊，你能拿来烧啊？罗米天气不得了，你能拿来烧是这样。
8: 楠木都是好烧吗？
7: 好烧啊！
8: 为什么呢？
7: 它这有油的。
4: 就算是现在一提到楠木兜，老潘马上就解释，他知道楠木是不能砍伐的，但是案子里的木头是他在山上见到的烂木根，他分几次把那些楠木兜背了回来。
8: 那您现在去山上什么还能看到楠木吗？新鲜的？
7: 没有啊，现在也没有。以前他们的砍那起那个木兜起码就得50年了，那个楠木兜的，它是不霉的，它霉的外面那些芯都不霉，啊，水冲过来啊，就是。到那从我的捡过来
8: 啊，就是以前别人砍了之后剩下那个根，
7: 起码几十年了。
4: 这几天一直下雨，但是就是因为有火塘，室内还是挺暖和的。对于这种由来已久的生活方式，警方非常了解。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办案期间，警方给老潘办理了取保候审。
2: 我们这边属于是那个高原地区啊，到冬季的话，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所以他们呢，很多人就养成那种习惯，到坡上去做一些农活过后呢，有一些那个些枯枝啊、烂木啊，他们都随便收集下来，家里面堆放，以备到冬天啊取暖的那些用的那种。所以我们这边的习俗嘛，但少量的人呢也不是很追究这个，但确实因为农村呢，当你没有那个取火的话，那农村也很难过，所以现在只是宣传尽量就是捡那些枯死的烂木啊，那些对于那些新的生还有那个生命力的那些树枝就不能轻采伐。
4: 几百年来，在他们村里，村民上山捡柴生火，做饭取暖。老潘觉得那些楠木就是一些烂树根，亲戚不要的话，自己也就当柴烧了。那时候他们不好意思白拿，才坚持给了点钱。老潘还在后悔，觉得自己要是没有收那900块钱就好了。
7: 我从小到大到老，我从不搞这个坏的事情，我从不搞的，我是因为我不知道啊，他出了那回事，知道出什么事啊，我都不卖，我都跟他们拿钱给我都不送给他们。
4: 警察耐心地向他们做了解释。
2: 跟他说，因为这个属于是保护树种的，保护树种的话，你要经过买卖啊，这些都要经过有合法的手续才能允许买卖，没有合法的手续的话是不允许买卖。他既然也收起了，就已经构成一个买卖了。刚刚查出了三起案件，楠木树兜吧？
8: 这个叫楠木兜。
2: 哎，楠木树兜啊，实际上就是那个树子的根部。
8: 哦，看起来这几个都是根部哈、
2: 啊。哎，都是根部、
8: 哦、啊。那这个根感觉特别大。
2: 哎，对啊。
8: 这直径就快有一米多了吧？
2: 有
8: 一米，快一米五了
2: 哈。但这个树兜啊，最少要80年。80年才长这么大，就是小的吧？那50年可能就
8: 这个要大概要长，这个就得长80年。
2: 哎，长80年这样、哦，哎，那个小一点的吧，可能就是50年这样。
8: 那这些楠木是活生生的就被砍掉了呢，还是说它已经是朽木了？
2: 不是，这一批楠木啊，就是刚刚他们原来是活的。

0: 啊，对，好了，接着后来呢，他们把它出售给那个非法商贩，啊，后来他们把它砍了。
1: 楠木是中国特有植物，是国家二级珍稀健危种，木质芳香坚韧，历史上就是珍贵用材树种，由于历代砍伐利用，致使这一森林资源近于枯竭。国家立法的宗旨就是在于对珍稀物种的保护。
0: 面积稀少了，比较濒危吧，但是如果再不保护，就会灭绝了，
2: 可能下一代人就看不到了，
0: 就看不到了。对，
1: 老潘村子不远处就是美丽的大栗侗寨，在路上我们就见到了一棵美丽的楠木，
3: 就是
2: 这个就是
3: 楠木，就是我们所说的闽楠，是那样子。这个树林应该有啊300年以上的楠木了。
2: 这个寨子有500年历史，但是旁边这个楠木也有300多岁了。
4: 对，
1: 就在这棵树下，森林公安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当地森林的一些情况。
3: 我们森林公安管辖，我们全县是有380多亩的森林，我有楠木、榉木、梭罗，等等吧。
1: 警方介绍，截至2020年，榕江县林地面积389万亩，森林覆盖率74.18%，全县共有植物2000余种，其中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7种，二级保护25种，三级保护30余种。这棵美丽大树掩映之下的大栗侗寨，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贵州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村子周边的老树被称为护村树。
2: 江西吉安迁过来的，就明初就过来了。
5: 对对。
2: 啊，那这个村子大概有多少户？
5: 现在有306户，1363人。生态还是比较可以的，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人老护村，树老又在。
1: 村子里的负责人特别告诉记者，早在100年前，他们的先祖就非常注重环境保护，代代相传的村规民约中就有着非常简单朴素的原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了。
5: 比如说我们建一个房子，就是
2: 对，我看都是木质房子，
5: 木头的，需要砍了一棵，就是我们砍了一棵，你必须要栽种下一棵。有这么一个没有成文的一个规定，
2: 就是谁家盖房子砍了几棵树，
5: 你自己去栽种几棵树，
2: 就原址栽种。
5: 对对对。
1: 村里的负责人说，一是因为老潘的事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二是因为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得以改善，也是因为特有的民族风情和环境发展了旅游业，这和自然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分不开。村民们从自身生活和传统村落发展的角度关注着老潘案件的审理结果。建柴卖柴，老潘和他的亲戚成了被告人。
6: 如果你金主卖的话，那么就是有金主市场。
1: 怎样的量刑才能体现司法的公正？
7: 尽管最近几年呢，在立法上的你说处罚、刑法处罚并没有加重，但在执法上其实在越来越严格。
1: 卖柴惹的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8: 老潘是村子里第一个涉嫌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嫌疑人，这个罪名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都是陌生的，法院也希望通过判决结果让大家明白老潘到底错在哪里，让更多的村民知道保护一草一木、绿水青山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而与此同时呢，也要考虑到老潘生活的具体情况，体现法律的公正，这些考验着法官的智慧。
1: 2020年7月，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先后就被告人徐某、杨某涉嫌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告人老潘涉嫌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审理这两起案件的是同一位法官，他告诉记者，徐某和杨某的犯罪事实相对简单明了，他最关注的是老潘的情况。
6: 他作为一个农村老百姓，他做了这个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种行为的，就是说他本身不知，然后他出售呢，结果鉴定下来之后呢，他收起了这个出售款，所以他无形当中触犯了这个罪。
1: 法官说，开庭时老潘给他留下了非常老实的印象。
6: 他这人呢很老实，
2: 看着就很老实，
6: 也很善良，说话就不敢大声说，你问他什么他不得多话的。
1: 经过整个庭审，随着对案件的了解，他对于老潘的这种境遇是有着同情。

0: 的。无形当中他收钱了，就是一种从刑法一种法律上讲的，他只有处售的行为，他收钱了。
1: 您刚才用了一句话，就是说他是无形当中收钱了。
0: 对，从坡上收集来的刀块，他也认识是楠木，他认为在我们农村来讲，他不这个没得那么的利用价值，他就摔在那里。但是别人看到之后呢，都觉得这是有利用价值，都拿钱给他，他也收了。
2: 一方面，法官认为老潘的犯罪确实有情有可原之处；另一方面，法官又认为必须通过法院的判决引导社会价值判断，形成正向的社会指引，告诉大家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庭审中，老潘诚实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把这些捡来的楠木兜当柴火烧了就没事，卖给了亲戚就犯法了呢？法官这样解答了老潘：
0: 如果你金主卖卖的话，那么就是有金主市场，金主市场的话，那么又一旦又交易，那么就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故意的看法、刀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一旦进入市场就构成这个罪。
2: 法庭经审理查明，案发后被告人老潘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认定为自首。考虑到被告人系初犯，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无再犯危险，法院决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法院判决被告人老潘犯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被告人退缴的违法所得款9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0: 为什么这样关呢？因为首先考虑他的行为并不很严重，从刚才这个庭审的角度来讲，他是他的行为并不很严重，并且他从是无意当中触犯了国家法律，所以呢，这个同时他没有前科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所以我们考虑尽量从轻，既给他惩罚，又还要教育，通过他的生生死的这个达到教育一片的这个效果。
2: 另外的两名被告人，法院也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徐某、杨某犯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本案中扣押楠木兜块43块，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现

0: 真的要懂得法律，懂得国家。
1: 潘的案子是农耕文明生活习惯与现代法治文明理念的冲突。记者了解到，从2021年3月1日起，取消了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的罪名，而同时有了一个新的罪名，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这样的修改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政法大学屈新九教授对于这个新罪名的介绍。
2: 那刑法的第344条呢，其实是规定了两个具体的罪名，就一个就是非法的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罪，或非法的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罪及其制品罪。你比如说珍贵植物的树根呢，你做成工艺品，这种运输啊、出售啊、购买的行为都为法律所禁止。后来就把两个具体的罪名合并成一个概括式的罪名，就危害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罪，它主要是为这个罪名的简略，在构成要件上倒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立法并没有改变，法定刑也并没有改变。按照法律的规定，也就是按照刑法第344条的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给予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那么，取消了原有的罪名，设立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是否意味着国家加大了生态保护的力度呢？我们接着来听一下屈教授的分析。
2: 尽管最近几年呢，在立法上的，比如说处罚、刑法处罚并没有加重，但在执法上其实在越来越严格。因为在过去，我们可能对动植物啊，对保护。

0: 些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9: 双耳失聪，小学肄业的他，却愿意本科幻小说萌发出飞天梦想。他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铁马科技是开启星际之门。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沸腾热议。因为天问一号探测器的最终目的地是地球的近邻火星，它不仅意味着

0: 中国迈出了行星探测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从此迈入了深空探测的时代。天问这个名字获得了网友的集体点赞，很多人认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浪漫和严谨，是上下五千年梦幻般的联动。天问一词来源于屈原的长诗《楚辞·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他不断探索乌托邦平原的表面，寻找适合着陆的地点。之后，天问一号探测器在停泊轨道实施降轨，机动至火星进入轨道，开始启动降落程序。在经过了约3小时的降落过程后，天问一号着陆器携带祝融号火星车，通过伞降及反推的方式，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着陆区位于经历了后期重塑事件的亚马逊基地层，是火星地质年代几个主要阶段的末期。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发现了一种岩化的板状硬壳层，其富含含水硫酸盐等矿物，形成过程可能与地下水波动有关，交结了火星土壤后经岩化作用形成。这一发现意味着火星在亚马逊纪时期的水活动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更加活跃。祝融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广泛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可供未来载人火星探测原位资源利用。这一发现对理解火星的气候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能够实现探测器着陆火星，源于多年前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火箭如何摆脱地球引力的思考。为了探究火箭是否能实现宇宙航行，齐奥尔科夫斯基展开了新的研究工作，全面分析了火箭的运动特性，提出了火箭推进速度计算公式，即著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它的核心思想是，火箭在喷出燃料的同时，由于动量守恒原理，速度会逐渐增加。简单来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火箭的最终速度，可以用这个公式。起始质量和结束质量的比值，决定了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丢失了多少质量，而喷出的燃料速度，则决定了这些质量丢失后火箭获得的速度增量。这就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的本质。
1: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的核心在于动量守恒原理，也就是说，在没有外力作用的理想情况下，火箭通过喷射气体获得向前或向上的动量，从而实现加速。从这个方程中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首先，燃料的质量是影响火箭速度增量的主要因素，火箭的初始质量越大，速度增量就越大，同时最终质量的减小也会导致速度增量的减小。其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当中，速度增量与质量变化之间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火箭的质量变化很小，速度的增量也会很小。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速度增量，需要在火箭设计中充分考虑燃料的用量和质量的变化。此外，这个公式也是理解多级火箭工作原理的基础。多级火箭的每一级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每一级燃烧完毕之后都会减少火箭的总质量，从而增加剩余部分的速度。通过这种方式，火箭能够达到更高的速度，最终实现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进行深空探测的任务。
0: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揭示提高火箭的飞行速度的两个实现途径。第一，提高发动机的喷射速度，这要求使用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推进剂，以便在燃烧时释放出更多的热能，产生高速的喷射气流。第二，增大起始质量与结束质量比值，例如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结束质量50千克，比值是2。 如果想要增大这一比值，则必须让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抛弃更多质量，或者减小火箭本身结构的质量。同样，即使质量100千克的火箭，飞行过程结束后质量只有10千克，比值为10，这意味着更多的质量被转化为有用的推力，就好像是在跑步时丢掉背包一样，可以让你更快地跑。
1: 在乔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当中，火箭的前进是依靠向后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喷气的速度越快，火箭也向前推进得越快。怎样才能让喷气速度更快呢？乔尔科夫斯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燃料燃烧之后产生的大量气体之所以可以从火箭尾部的喷管喷射出去，是因为这些气体是以巨大的力量压向燃烧室的四壁，拼命地寻找出口，在连通喷管的地方找到了出路，于是一下子喷了出去。气体喷出的速度是和燃烧室里的压力有关的，压力越大，喷出的速度也就越大。就好像我们用手捏住一个充气很足的气球的喷嘴，它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的手上，但是只要稍微松开一点儿，空气就会嗖的猛烈地窜出去，气球立刻就向着反方向飞去。而如果这个气球本身是瘪的，充气不足，压力不够，哪怕我们松开手，里面的空气它也只是慢条斯理地往外一点点泄出，气球根本不会获得飞出去的动力。但是燃烧室的压力又是和燃烧的温度密切关联的，高温状态下气体急速膨胀，气体分子向四面八方冲击，产生出巨大的压力，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因此要提高喷气速度就得提高燃烧的温度。但是喷气速度是不是只取决于燃烧的温度呢？
0: 火箭喷气速度除了和燃烧温度有关，还跟气体密度有着密切关系。从火箭喷管里喷出去的气体的密度越大，它的速度必然越小。从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粘滞的泥浆比清水流动得慢，因此要选择分子量比较小的气体。现在提高喷气速度的办法找到了，第一，想办法提高燃烧室的温度，第二，选择燃烧后生成的气体分子量最小的燃料。
1: 为了要获得极高的喷气速度，火箭燃料就需要缜密地选择一番。乔尔科夫斯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寻找合适的燃料，他列出了对喷气运动燃料的几个要求。第一，在燃烧中它的单位质量应当做出最大的功。第二，燃烧后的产物为气体或者挥发性液体。第三，燃烧时温度较低，不会将燃烧室烧毁。第四，应当具有较小的容积及有比较大的密度，为的是能够多储存一些燃料。按照这几个标准，摆在他面前的无非就是固液气三种物质，固体燃料从煤块到火药，燃烧值过低，产生的能量太小，爆燃过程不可控，首先就被剔除了。气体燃料可以使用，但是必须要有较高的临界温度和比较低的临界压力，才能够方便地被液化之后使用。但液态气体由于温度较低，燃烧时要吸热，因此也要考虑到蒸发之后所导致的损失和爆炸的危险。
0: 乔尔科夫斯基认为，液体燃料在这方面优于固体燃料，因为液体燃料能够在控制的环境中更高效的燃烧，能够存储更高的能量，产生更快的喷射速度。因此，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开发成为了提升火箭性能的重要方向。乔尔科夫斯基为他的火箭提出了四种燃料组合：液氢和液氧、煤油和液氧、酒精和液氧、甲烷和液氧。后来他又提出氧化剂不用液氧，而用液体的臭氧。
1: 在使用液

0: 氢液氧燃料的时候，燃烧室的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以上，喷气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500多米。可是到哪儿去找到能够经得住如此高温的材料来建造燃烧室呢？钢的熔点差不多是1400摄氏度，白金的熔点也不过就是1700多摄氏度。制造电灯泡的那个钨丝熔点比较高，可以达到3400摄氏度左右。但是这种东西一旦遇到氧化剂，几秒钟之内就会燃烧个干净。思来想去，齐尔科夫斯基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在燃烧室和喷管周围制造一层散热套，也就是将其制造成双层结构，让这些液化燃料在散热套当中流动之后再进入燃烧室。液氢和液氧的温度都在-200摄氏度左右，可以直接当成冷却剂来使用。用燃料来当冷却剂有两个好处：第一，不用再带别的冷却液了，可以减轻火箭的负担；第二，经过散热的时候吸收了热量，温度会升高，逐渐气化，有利于充分燃烧。有了充分冷却设备的火箭才可以耐得住3000摄氏度的高温。
1: 齐尔科夫斯基设计的火箭形状类似一只雪茄，这种流线型设计有助于最小化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他在论文中写道，飞行器的外部形状像没有翅膀的飞鸟，很容易劈开空气，里面大部分容积盛着两种液体，氢和氧，它们之间用隔板分隔开，里面还有一部分空间可以乘坐观测的人和放各种装置，包括用来维持人员生命的、进行科学观测和操纵火箭的各种必要的装置。水蒸气的压力很大，产生的高温气体通过喇叭形的喷嘴高速喷射出来，从而推动火箭前进。飞行器飞行的方向却跟水蒸气喷出的方向相反。为了精确控制火箭的飞行方向，齐尔科夫斯基构想在火箭喷口处安装耐高温的石墨舵，利用这些舵面对气流的偏转作用来调整火箭的航向。
0: 尽管齐尔科夫斯基的喷气式火箭设计相对原始，并且细节尚未完善，但它为未来指明了方向，成为了现代火箭的初步模型。后来的所有人进行的液体火箭尝试，基本上原理与设计都遵循了齐尔科夫斯基的理论，这在火箭科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继续深入研究火箭设计及宇宙航行之后，齐尔科夫斯基于1915年发表了《论外层空间的航行》一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探讨了火箭发射之后如何安全返回的问题。他意识到，由于火箭返回时速度过快，未采取防护措施的火箭在返回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像流星一样被烧毁。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他提出了利用低温液态氧循环冷却火箭外壳的方法，这样就能使火箭安全地返回地球。
1: 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齐尔科夫斯基发现，仅仅依靠提高火箭发动机喷出燃气的速度，无法解决火箭进入宇宙飞行的问题。因为当时还无法提供一种能使火箭摆脱地球引力而飞行的液体燃料，齐尔科夫斯基意识到，要使火箭达到所需的宇宙飞行速度，就必须提高火箭的初始质量与发动机停机后的最终质量之比。然而，对于单级火箭来说，增加这一比率的可能性有限，因为随着燃料和氧化剂量的增加，火箭的总重量会不可避免地增大，限制了质量比的提升。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北斗三号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的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三号组网成功后，系统整体的短报文通信服务完成升级拓展，既能传输文字，还可传。

0: 音和图片。此外，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采用的是一星两钟，同时配置两个轻钟和两个如钟，保证北斗的精度比世界其他导航系统高约10倍，每300万年才会差一秒。除了开放兼容，北斗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自主。所有天线、射频、基带、原子钟和用户终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其中，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被称为北斗导航工程的专属列车。现如今，利用火箭实现宇宙航行已经不再是稀奇的事情，而对于当时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来说，对火箭的研究却依旧处于理论阶段，尚未实现真正的飞出地球。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齐奥尔科夫斯基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火箭列车》中首次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在这篇论文当中，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串联式多级火箭，这种设计将多个火箭依次连接起来，形成一列火箭列车。发射的时候，第一级火箭点火并推动整个火箭升空，当它的燃料耗尽之后，与火箭列车分离，然后第二级火箭接替工作，推动剩余的继续飞行，如此类推，直到最后只剩下最前端的那一节火箭在太空当中飞行，它是由其余火箭的连续推动而最终进入空间的。第二种就是并联多级火箭，齐奥尔科夫斯基将其称为飞行中队型火箭。起飞的时候，并联的多级火箭同时启动，当各级火箭的燃料燃烧至一半的时候，相邻的火箭会将燃料输送到旁边火箭的燃料箱中，并从火箭列车上脱离。经过几次这样的操作，最终剩下的一级火箭将进入预定的飞行轨道。这一设计显著提高了火箭的质量比，使得人类可以使用已有的液体燃料技术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后来，当科勒廖夫开始研制 P7 运载火箭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捆绑式的多级火箭方式。
0: 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的火箭列车通过多级火箭的概念来提高火箭的质量比。质量比是指火箭起飞前的总质量与火箭结构质量之比，这个比率越高，火箭的有效速度就越大，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推进剂被用于加速，而不是携带多余的结构重量。多级火箭设计的基本原理是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弃已经耗尽燃料的部分，从而减轻飞行器的质量，提高后续阶段的加速度和效率。这种设计使得火箭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高速，最终实现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太空的目标。
1: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一枚单级火箭的总质量是2000千克，其中500千克是火箭自身的质量，1500千克是推进剂的质量，这样它们的质量比就是2000除以500等于4。记住四这个数字。现在我们把这枚单级火箭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枚火箭，头尾相连，组成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说的火箭列车。在总质量保持不变，仍然是2000千克的条件之下，每级火箭的结构质量就是4重，变成了2500千克，推进剂的质量是750千克，总质量是1000千克。那么当第一级火箭的推进剂燃烧殆尽之后，它自行脱离，留下了第二级火箭继续加速，它继承了第一级火箭提供的初速度，因此火箭的最终质量比是起飞前的总质量与第二级空火箭的质量之比，也就变成了2000除以250等于8，这就比刚才让大家记住的那个四要提高了1倍呀。如果有更多的火箭级数，按照同样的原则，最终一级火箭的质量比会更高，这样火箭的飞行速度就进一步提升了。每一级火箭都在前一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速，燃尽的火箭都会被抛弃，减少了无效质量。这种设计使得火箭

0: 能够更有效地使用推进剂，达到更高的速度，最终实现宇宙飞行。
1: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列车概念不仅在理论上展示了如何通过多级火箭实现太空旅行，而且这一概念在现代航天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我们熟知的长征系列火箭便是多级火箭的一种常见形式，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开创性工作。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贡献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突破，他的研究直接促进了现代航天飞行技术的发展，使他成为了现代航天飞行的先驱之一。
0: 100多年前，当人类制造的第一种飞机刚刚上天的时候，齐奥尔科夫斯基就已经充满激情地指出，人类绝不会永远停留在地球上，在并不遥远的将来，透过云雾将会出现令人无法想象的极为美妙与壮阔的前景，那时人类将进入深邃的太空，而达到这一步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征服太阳系不仅将得到比地球本身丰富数十亿倍的能源，同时人类也将有更广阔的发展余地。在展望美好未来的同时，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明白，前进的道路将会有无数的曲折与艰难险阻，但是他相信，改变人类历史的我们绝不能因失败而停止努力，而是应当寻找失败的原因，并最终克服它。人类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正是依靠这种勇于面对失败的无畏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摆脱了地球引力的作用，飞向茫茫太空。
1: 十月革命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火箭科学的贡献被广泛认可，他的作品得到了迅速传播。1932年，他在作品《宇宙哲学》中进一步展望了未来，书中描述了一个人类已经冒险超越了太阳系的各个行星，并在恒星之间自由游弋的时代。同年，苏联政府授予齐奥尔科夫斯基劳动红旗勋章，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哪怕是到了今天，人们依然会采用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世界航天先驱。2022年9月21日，俄罗斯联盟 MS-22 载人飞船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31号发射工位点火发射，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并顺利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为纪念理论宇宙航行学创始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诞辰165周年，联盟 MS-22 被命名为齐奥尔科夫斯基号。
0: 在1935年五一节集会上，齐奥尔科夫斯基应邀向人民群众发表讲话。77岁的他虽然健康状况不佳，但仍自信地谈及未来。现在，同志们，我终于相信，我的一个梦想——太空旅行将会实现。我已经为这个梦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我相信，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将亲眼见证第一次穿越大气层的旅行。在发表完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不久，他在卡卢加的家中不幸离世。齐奥尔科夫斯基逝世之后，1954年，苏联科学院设立了以他命名的金质奖章，他的故乡卡卢加则为他树立起了纪念碑，并且建立了以他为名的博物馆。他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人类绝不会永远躺在这个摇篮里，而会不断探索新的天体和空间，如今正逐渐变为现实。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梦想和智慧激励着后来者在星辰大海中续写人类的探索史诗。
1: 从火箭的构思与实现，到航天员的衣食和住行，再到遥远的深空航行，齐奥尔科夫斯基在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通过几十年的研究给出了完整连续且科学的方案。他 以自己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审视着人类太空航行的可能性，指引着人类进入太空的步伐。
2: FM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

0: 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接下来的这篇文章来自于利勇的《没有人拗得过爱》。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我冷，看见这句话不由得心生感慨啊。小时候的冬天很冷，每天早上地上都铺着厚厚的白霜，那时读小学的我总是被迫穿2-3件母亲织的毛衣，捂得严严实实。有时我嫌臃肿笨重，很想少穿一件毛衣。母亲在我出门前总要检查我穿了几件毛衣，如果发现少穿了一件，她就会黑着脸说：天气这么冷，你竟然敢少穿一件毛衣，快去给我穿起来。我站着不动，声音细小如蚊子般地说：我不冷，穿那么多衣服，笨重不说，还难看死了。母亲不理会，拿来毛衣硬要我穿上，若感冒就麻烦了，不穿上就别去上学。每次我都拗不过母亲，只能乖乖地穿上。虽然那时候的我没有羽绒服，却能安然而温暖地度过冬天。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母亲派我代表全家去村里吃酒席。那时我性格内向，也不喜应酬，很讨厌那些人争着吃菜时候的闹闹哄哄的情景，觉得吃相太不雅观，于是执拗地说：我不去。母亲又开始唠叨：你这人胆子真小，就是吃一下饭，乡里乡亲的有什么好怕的，胆子这么小，以后到了社会上可怎么办啊。听得我耳朵起茧子了，不得不说：我去。拗不过母亲，只好如了母亲的愿。其实我心里明白，母亲是为了让我吃点丰盛的大餐补补身子，顺便也练练我的胆子。20岁那年，我去外地读大学，从未出过远门，也没有坐过火车的我，信心百倍地对母亲说：我一个人能去，不用你们送。母亲却说：我不放心，你从小胆子就小，又没出过省，还是让你堂哥陪你去吧。你堂哥走南闯北的，虽然他也没去过那地方，但好比比你有生活经验，也有个照应。

0: 不由我争辩，母亲已经替我做了决定。看着她担心的眼神，我已不想拗过母亲。类似的拗不过母亲的事情，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一天天气明明是晴朗着，母亲却硬要我带着伞。比如生病时我怕吃药，母亲却硬逼着我吃。比如我不肯去相亲，母亲却硬拽着我去。我不情愿，但还是按着母亲的要求做了，实在是拗不过母亲啊。在我看来，没有人能拗得过母亲。现在我已为人父，终于感同身受地明白了母亲的执拗，那都是爱呀。而我每次的不情愿都败给了母亲的要求，也是因为心底对母亲有万般的爱呀。我们可以拗过固执，但是却很难拗得过那沉甸甸的爱。现在的我会在冬天穿着笨重的毛衣，很温暖舒心地行走在寒风里。上班时不管晴天雨天，我背着的包里都放着一把雨伞。不仅如此，我会让自己的孩子在冬天穿得非常的暖和，我会让他每天上学都自带雨具。孩子一开始也是抗拒的，但时间一长也都乖乖照做了。没有人能拗得过爱。
1: 有些转身真的就是一生，人的一生会遭遇无数次相逢，有些人是你看过便忘了的风景，有些人则在你的心里生根抽芽。那些无法诠释的感觉，都是没来由的缘分，缘深缘浅早有分晓，之后任你我如何修行，也无法更改初始的模样。这临水而筑的黛瓦白墙，从何时开始成了我梦里回不去的原乡？曾经那样仓促地背上行囊，想用年华换取一段如水的过往，走过红尘陌上，品过浮世清欢，才知道人生不过戏梦一场。假如爱过的人可以遗忘，犯下的错值得原谅，就许我用剩余的时光重新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眼诉说衷肠。这是一条叫轮回的老巷，多少人在这里寻找散落的过往。其实故事早已改写了当初的模样，可流年为什么还要这样叫人神伤？一定有些什么被我不小心遗忘，否则转角处的灯火不会那样的荒凉，否则昨天留下的才会只是淡淡迷茫。如果支付了一生的时光，那么是否就可以拥有我想要的地久天长？许多看似拥有的其实未必真的拥有，那些看似离去的其实未必真的离开。倘若因果真有定数，有朝一日该忘记的都要忘记，该重逢的还会。

0: 会重逢，只不过岁月乱云飞渡，那时候或许已经换过另一种方式，另一种心境。而信步寻梦的人，在拥挤的晨露上相遇，也许陌生，也许熟悉，也许相依，也许背离。人生有情，所以总愿意为一些渺小的感动无私地交付自己。人生又无情，想要在简约的时光里拥有一段纯净的爱，却总是事与愿违，千帆过尽，只想觅一叶小舟，任流东西。阅人无数，唯愿在戏梦中寻找知己。我若离去，后会无期。不知为何，每次想到这句话，心中会莫名的苍凉与酸楚。人的一生要经历太多的生死别离，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别，往往将人伤得措手不及。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有些转身真的就是一生，从此后会无期，永不相见。
1: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难免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谓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溯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的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行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古代哲学家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历代的遗闻轶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声推上大门，就是说啪的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壶宫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 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违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至少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重置，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儿吧？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Good Kids Records。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2: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官董必广，甘为人梯，勇于挑战，用忠诚和热血托举雏鹰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岳云鹏、王天威，播音佳慧。
3: 黄昏时分，橘红色的晚霞铺满长空，战鹰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记者在飞行大队门口见到董必广时，他正带着飞行学员开展地面模拟演练，现场讨论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又融洽。从2000年入伍到现在，董必广已经在万里云天耕耘了26年。他不仅自己在云端飞出了一个又一个闪光的航迹，还带教出一批批驾机翱翔的优秀学员。谈起心爱的飞行教员岗位，董必广向记者介绍说，
4: 飞行教员这个岗位呢，我感觉特别神圣，因为这个飞行院校呢，它特别特殊，就是跟自己的学员在一起一杆两舵，就是一个前一个后，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是年龄相仿，慢慢的变成兄长，到现在呢可能跟我孩子也比较大，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交流。
3: 现在的董必广无疑是一名经验老道、技术过硬的飞行教员，可是和年轻的飞行学员一样，他也有过同样朝气蓬勃的青葱岁月。时至今日，董必广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驾机升空时的忐忑与欣喜，还有当年师父在万米高空对他的叮嘱和期许。
4: 升空了以后到空中，师傅说这些动作绣花似的不行，来我来给你做两个，咣咣咣一转，怎么不吱声了呢？我说我好像有点难受。你这样，你往右看一看，你往左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现在看的是这样，你过个几年那个接近战机的时候，这个师傅描绘一下，我是没见过，那个时候又充满了激情。
3: 毕业时表现出色、成绩优异的董必广，一心盼着奔赴一线作战部队，驾驭着先进战机搏击长空。可是学校却希望他能留校任教，是继续追寻自己的蓝天梦，还是留下来像师父那样托举年轻学员高飞远航？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董必广选择了后者。
4: 大队长当时跟我说了，一个人不管在哪里，只要发挥了自己的价值，他就是成功的。那个时候刚留教，什么都不懂，当学员的时候都是佼佼者，每个人都夸飞得真好，飞行天才。当留教以后啥也不是。
3: 当时为了尽快实现从飞行学员到飞行教员的转变，董必广把自己重新归零，他虚心向老教员取经求教，和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成长突破，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磨砺出扎实过硬的教学功夫。
4: 主要的是对学员的那种技术成长规律也慢慢的把握了，学员容易犯什么错误、出现什么问题，我需要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帮助他们去克服，慢慢的给他记下来，还要在学术上搞研究、课题创新，中间有挑战、有挫折，但是不管怎么样，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3: 寒来暑往，一批批新学员如雏鹰飞向蓝天，董必广的教学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就在这时，上级决定在院校重启一项停滞多年的失速尾旋训练。简单来说，失速尾旋是指飞机在空中突然失去控制，一边下坠一边侧偏翻转， 处置稍有不当，就会机毁人亡，这在航空界被称为死亡陷阱。经过层层选拔，董必广入选了第一批失速尾

0: 旋训练的种子教官。这一次，他要和试飞员一起向着这个死亡陷阱挺进，趟出一条生路来。
1: 时速尾旋，我们以前叫弹旋变色，时速马上就要面临的失控，飞机甩的那个束缚带身体全是甩到外面的悬空的，而且左右的座舱壁来回的甩，飞机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梗阻，比如说发动机，它要给它飞成那种停车的状态，超温了，停车了，各种故障，以前没有出现的故障全部出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动态已经超越了试飞员，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来，每一次停下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骨头啃掉了，理论沉淀了，然后试飞员上去再试，或者我们再飞。
0: 训练过程险象环生，战机在空中剧烈滚转时，正负过载，交替冲击，不但身体要承受巨大痛苦，而且观察四周情况的视角也会变窄，体能和心理都被逼到了极限。整个集训期间，董必广在这个死亡陷阱里进进出出1000多次，凭借娴熟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成功处置各种特勤，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续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董必广感慨地说，这是他飞行生涯中最难忘也最珍贵的一段经历。
1: 一个是我突破了自己心理极限，而且我把装备的那种极限也给探出来了。第二个就是弥补了自己在理论方面一些未知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跟试飞员在一起学习了很多那种豁达的那种心态啊，沉着的那种心理品质，而且特别是对飞行或者试飞科研工作的那种执着和认真严谨，值得我们学习。
0: 喜欢挑战极限，敢于突破自我，这种战斗基因仿佛刻在董必广的骨子里。202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又报名参加空军飞行院校育英尖兵比武竞赛，与来自空军各飞行院校的上百名优秀教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董必广以全部单项第一的成绩斩获冠军。董必广说，那场比武是对自己教学水平和飞行技术的一次全面淬炼。
1: 越难啃到骨头，咱可能越想挑战。我们是飞的第七项，边飞边说，既要飞得准，还要说得好。第七项那个是特别特别难，能见度真不行。有的选手呢，可能数据稍稍有偏差，他可能就找不着跑道了，压力特别大。那个救心丸我都喊了好几次了。
0: 强军浪潮奔涌向前，深耕飞行教学20多年，董必广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到一线作战部队亲自驾驶战机搏击长空。但令他欣慰的是，自己培养出的一批批飞行学员早已奔赴天南海北，正驾机护卫着祖国的万里空天。
1: 我们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基础打牢，你要保证他将来万一打仗了他能战胜，他可能到部队以后成为战斗员了，战斗值班了。师傅今天上去了没怂，没给师傅丢人。比如说我又突破了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我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今天我在沿海警巡呢，或者是战斗值班升空的时候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拦截，或者是空中的那斗智斗勇也好，这是我最想看到的。
0: 采访即将结束时，放眼四望，已经是繁星满天，城市的万家灯火温暖璀璨，一片安宁祥和。董必广表示，未来他还将继续用忠诚和热血在飞行教员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努力培育出更多能飞善战的雄鹰，守护好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 在普通的飞行教员这个岗位上传授他们一些飞行技能，平时呢生活上能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什么的，我感觉比较自豪啊。学员每年都有变化，这一代年轻人有这一代的风格和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然后继续跟进，把他们闪光点给挖掘出来，让他们更加有激情投入飞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0: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 占外贸总额的50.5%。

0: 九，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6: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

0: 国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2: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1: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3: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4: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5: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1: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4: 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0: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0: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7: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8: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9: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0: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 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

0: 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点30分，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

0: 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四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四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5: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4: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5: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4: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4个月。
5: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 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4: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5: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4: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5: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5: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9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8: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健康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7: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9: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7: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四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10: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7: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8: 如果是一艘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7: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4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10: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 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

0: 那么简单的。他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1: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二号、三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0: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1: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儿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4: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是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给这就搁在那里。
6: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

0: 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全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1: 它的几字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0: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三类问题。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0: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全，
3: 开心，真开心，不光我开心，办掉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0: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2: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再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4: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5: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边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一边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发文，
1: 吃米饭的那个饭米粒。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哈，在我们的这个广荣饭米粒的平台上发私信。那么除了发私信，比如说我们发的推送下面也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哈。留言和私信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发私信呢，我们在收听直播的时候你发私信，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看到，及时的回复了。
0: 嗯，
1: 可以点歌送祝福，讲一讲路况信息，或者是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倾诉一些烦恼，又或者是参与我们每一期的互动答题环节。
0: 是
1: 星期一嘛，我们的答题题目内容是跟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0: 嗯，
1: 会有两位幸运听众，每一个小伙伴呢送一个非常可爱的交警小熊。
0: 是，嗯，那今天早上又到周一啦，想要交警小熊的朋友记得提前把手机拿出来，提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哈，先关注一波公众号，因为呢我们待会儿答题是要在这个公众号上进行。
1: 是的，
0: 那除了答题之外，嗯，想听的歌曲，
1: 对
0: 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1: 嗯，
0: 还有早上的这个早饭也可以在公众号上跟我们一起分享。嗯，对，
1: 好，不过呢在答题听歌之前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嗯，
1: 随风而遇说，两位早上好，今天点一首，这首歌听上去有点难受。
0: 问自己还能撑多久，
1: 怎么了呢，这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小烦
0: 恼，尤其我觉得今天周一的一大早对吧，
1: 就要问自己撑多久，
0: 那接下来的这个工作日的好几天，
1: 嗯，
0: 不是很惨吗？
1: 是的，2026年还有一小半，
0: 嗯，
1: 还要撑多久。他想要听这样一首歌。
0: 那不仅是2026年呀，还有接下来的2027、2028，那还得撑一辈子呢，是吧？三
1: 好
0: 吴崇安
1: 也是想点歌是吗？
0: 是的，嗯，想点一首，看是什么歌啊？今天想点一首《那一夜》，嗯，也是多年前的一首网络热歌哈。
1: 欢喜豆地主说：“我的交警小熊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去哪里。如果你自己上班时间没有空的话，你可以请你的家人朋友
0: 帮你
1: 代
0: 理一下，
1: 哎，可以截个图，嗯，啊。
0: 是，
1: 反正我们已经把中奖那个听众的手机号哈，都
0: 发给交警叔叔了，
1: 对，交管部门了哈。
0: 嗯，
1: 然后他还说肯定是遇到坎儿了。
0: 嗯，这个朋友不知道是不是遇到坎儿了哈，只希望你每一天都非常的美好。
1: 嗯，
0: 好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嗯，那我们今天选择两位幸运听众。
0: 嗯。
1: 今天选择
0: 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今天是8月17号，
0: 嗯，
1: 选一个七，再选一个倒一，
0: 倒数第一，
1: 嗯，
0: 和第七位，
1: 七位，
0: 嗯，
1: 怎么样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好，大家没有意见的话，那就这么
0: 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 决定了，
0: 嗯。嗯，欢喜豆地主说想问一下各位啊，
1: 嗯，
0: 有多少人每个周末休息日的时候会回到乡下？你这话问的，第一，人家得在乡下，比如说有亲戚啊，是吧？有老家在乡下呀，他不是才能回到乡下吗？
1: 他说每个周末休息日，嗯，你要看，对啊，就像小秋说的，如果说老家在乡镇的话，
0: 嗯，
1: 那可能回的会比较勤一些。
0: 对，
1: 如果老家
0: 也没有亲戚朋友，
1: 老家不在乡镇的话，
0: 他回去干嘛呢？
1: 那可能就是逢到一些什么特别的节气，
0: 嗯，
1: 啊，比如说知道哪儿哪个乡镇最近有什么好玩的，
0: 嗯，
1: 好吃的，
0: 是
1: 会带着家人一起过去，
0: 嗯，
1: 那就也许没有那么的频繁了。
0: 对，嗯，而且吧，你看这个周末休息日，有的人休息日只有一天，对吧，
1: 嗯，
0: 有一些工作更忙碌一点的，甚至周末都还在上班，
1: 是，
0: 所以能不能回去，这个是受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的。
1: 嗯，
0: 补充一下
1: 啊，
0: 肯定是老家有房，嗯，
1: 有
0: 老人在的，
1: 人，
0: 嗯，那不得看大家这个工作忙碌程度嘛，
1: 是，
0: 可能一个月基本上能够回去一次，
1: 嗯，所以他说他想问一下大家，
0: 嗯，
1: 你要问一下干什么呢？给自己做参考是吗？
0: 参考在乡下开个农家乐，
1: 慢眼吃的这个是拌面是吧？
0: 哎呦，
1: 嗯，
0: 看起来不错，
1: 嗯，
0: 油泼面看着像吗？
1: 哦，不大懂啊，干的我都统称为拌面。
0: 其实像这种的话，我不是很爱吃，因为它只有面，就是有几根青菜，
1: 嗯，
0: 我喜欢吃菜很多的那种面。
1: 好，看来有一位今天早上吃的是面条哈，不知道其他的小伙伴早上吃的是

0: 么早点哈，
1: 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然后也给其他的还没有吃早饭的小伙伴提供一下参考。
0: 斗地主说就是想问累不累啊，这个估计每个人也有不一样的感受哈。
1: 他说的累不累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呢？
0: 所以我说感受是不一样的嘛，有些人也许身体上累，但是能够和家人团聚，心理上是开心的，是轻松的。
1: 还有一些你看啊，就是如果住在乡镇的话，比如说家里还有老人在嘛，回去那个
0: 要帮忙干活是吗？
1: 绿色的蔬菜回来的时候，回城的时候会拿一些，
0: 新鲜的鸡蛋
1: 对吧，新鲜的这个鸡鸭鹅鱼啊也会拿一些，
0: 是
1: 虽然身体上回去可能要干农活，但是回来还是挺开心的，
0: 对，
1: 满载而回。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答题哈。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和最后一位，
1: 是，好，那我们赶紧来答题喽。今天的这道题也非常的简单啊，是这样的，在路口啊，绿灯已经闪烁，即将变黄灯，那行人应该怎么做呢 ？A， 加速跑过去。这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B 是停下来等待下一个绿灯，C 是退回去， D 是跟着前面的人走，在路口绿灯已经闪烁，即将变黄灯，行人应该怎么做呢？ A 是加速跑过去， B 是停下来等待下一个绿灯，C 是退回去，D 是跟着前面的人走
0: 啊。这种时候我先说一下我的选择以及为什么这么选。我肯定是等下一个，一跑，我懒得跑，那么长就闪那么几下，我跑不过去，我来不及，
1: 真的跑不过去，来不及，
0: 我懒得跑，
1: 我很着急哈。
0: 是，所以一般我就哎，干脆等一下吧。如果以前没有手机还好，现在有手机的话，我可能等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再看一下有没有信息
1: 啊、嗯。然后很快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0: 会很耐心的去等一下。
1: 好的，不知道大家选什么呢 ？A、B、C、D 四个答案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
0: 其实这道题也是非常简单哈。是不是那么做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大家应该绝大部分都会选择同一个答案。
1: 来看一下哦，看一下大家都选的是什么。小二选的是我们还没有说截止时间，截止时间是7:40，
0: 还有40秒。
1: 对，好，小二选的是 B， 乌滋滋选的是 B，B 选项是停下来等待下一个绿灯。王选的是 B， 胡浩博选的是 B。布丁张张包选的是 B， 小新选的是 B， E 选的是 B， 吴小吴选的是 C， 退回去。七月选的是 B 啊，还来了一个选 A 的朋友 ，A 是加速跑过去。我就说嘛，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有很多人这样做，
0: 因为他可能就是腿长，跑得快，
1: 跑得快，
0: 所以他来得及吧。
1: WQ 选的 B， 杨宝爸爸选的 B， 然后欢喜斗地主选的 B 等。
0: 好，我们截止时间到了哈。
1: 弹幕选的是 B， 我们来看一下，蔓延选的是 B， 然后还有 HTT 选的是 B， 随风舞动选的是 B， 赖英俊是在7:40以后才发过来的哈，他选的也是 B，
0: 所以我们最后一位是随风而遇，
1: 对，
0: 随
1: 风
0: 舞
1: 动，
0: 嗯，
1: 好，今天的这道题，在路口绿灯已经闪烁，即将变黄灯，行人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不能再冲过去啦，对吧？那已经变黄灯了，万一你跑不及，黄灯就3秒，很快啊，它就变红灯啦，万一对面有车的话，那你跑过去不是会非常的危险吗？
0: 我跟你说，现实当中哈，就我的观察，如果说你正要行进一个路口，此时此刻绿灯已经在闪烁了啊，很多人会冲过去。
1: 是的，
0: 比如说骑电动车的、开车的都想要加速
1: 冲过去。
0: 哎，步行的人也会跑过去。与此同时，就比如说这个方向是东西方向，绿灯正在闪烁，马上就要变红灯了，很多人想要加速过去。而与此同时，南北方向的一看侧面，哎，绿灯已经在闪了，
1: 他赶紧过去，
0: 他这边即将
1: 可以提前过去，
0: 他这边即将红灯变成绿灯的时候，他也要想要赶紧抢那么几秒。我经常遇到，我当时都在想，你已经在这儿等1分钟了，就差那么几秒吗？他就过去了。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你看另外一个方向的，他想要抢这个最后几秒的绿灯，这不就撞了吗？
1: 是，
0: 所以、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吧？所以不管是你这个时候绿灯即将变红，还是红灯即将变绿，我觉得都是要再等一会儿。
1: 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停下来等待下一个绿灯。
0: 是，

0: 你看啊，我每次但凡是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比如说黄灯啊，就马上就要开始了，绿灯还最后两秒，我都不敢冲过去。这个时候我的旁边我的小伙伴跟我说，哎呀，过去啊过去啊，能过去的。我不敢过去，因为我怕到时候黄灯的时候会有人窜出来，我来不及刹车。
1: 什么你动心说怎么没有念我的答案，
0: 他选了 B。 我们没有念他的答案吗？
1: 我没有记到。
0: 哦，那可能是刚刚才收到，之前确实是没有收到的。
1: 没有，因为小秋在念的时候我也一直盯在这个屏幕上，并且一直在记，确实没有看到。
0: 他把你漏掉了。好的，那咱们今天的倒数第一位朋友随风舞动，那还有第七位是不是？
1: 第七位是 E。
0: E 回忆的 E。 好，两位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待会儿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哈，我会把大家的这个中奖信息发给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
1: 问自己还能撑多久。我想看这首歌里面有没有答案。
0: 他说是沧桑小杰，沧桑安吉，关键是歌
1: 词
0: 很不错。
1: 歌词是很沧桑吗？
0: 问自己还能再撑多久。
1: 已经撑了一阵子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一起来听歌。

0: 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2: 是的，
1: 他说歌词写得很挺好的，然后看了一下歌词嘛，就是反正现在随风而遇肯定是不太开心的，
2: 是、
1: 歌词写的应该是他的心境。
2: 跟你说啊、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开心、你会遇到一些不公平，你会遇到一些各种你觉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人、你可能什么也没有做错但是就被针对了啊！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和难过哈、因为很多人都会跟你有一样的境遇。但这个时候呢，我相信短暂的你的一些委屈啊，一些不甘啊，种种情绪都会有的，但是呢你要相信哈，首先你自己你原本的信念不要动摇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啊，不要被一些魑魅魍魉啊所影响到啊好吧。
1: 阿迪，就我最近哈，就是这种身边发生的事儿、或者是身边认识的人的经历来看哈、就那种完美的生活，一帆风顺的生活
2: 不大可能，
1: 是不存在的。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就是你看到别人啊，可能是非常的光鲜亮丽啊，可能是比你的生活要好很多倍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但是
2: 他也有他的烦恼。
1: 对对、其实是这样的。
2: 是、最重要的是咱们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那么过好自己生活的前提我觉得哈、首先遵纪守法、其次基本的这个道德还是要讲的哈。
1: 对，
2: 这样的话哪怕也许你暂时遇到一些困难，其实起码我心里头是亮堂的。
1: 是。哎，你最近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哈、就看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本身嘛，你看咱们生活在的所在的这个城市哈，这个大家生活压力啊各方面肯定比一线的城市要更小一些。
2: 是。
1: 我们看看他们的这种生活压力，再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就会觉得心里舒服很多，不是说幸福都是比较出来的嘛。
2: 对。
1: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地方哈，它的房价非常便宜。这个又让我对那个地方住的市民朋友产生了这个羡慕之情。
2: 哦，那有没有可能那边的收入会更低呢？
1: 这个收入低是你比如说哈，这个物价可能它是水涨船高的事儿，对吧？你收入低它自然物价就低、但是你这个低得离谱呀。
2: 来我们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买什么东西那么低。
1: 之前大家有没有听过就鹤岗那个房子特别便宜，
2: 对
1: 吧？
2: 几年前的时候、
1: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地方就是房价特别便宜的，陕西宝鸡。这个是最近啊，网上有一个名叫小童的女孩子花了3万块钱，然后全款在陕西宝鸡买了一套40平的二手老房。
2: 哦，
1: 虽然房子不大啊，
2: 40平，
1: 看3万块钱，
2: 3万块钱
1: 不是挺便宜的吗？是吧？
2: 对，一瓶还不到1000。
1: 想想是不是有点心动？
2: 是是
1: 是吧？小童呢，他之前是从事的英语培训行业啊。他之前所在的地方是西安啊，因为觉得这个西安嘛房价很高，
2: 毕竟是省会嘛，
1: 那是还是旅游城市，对吧？对比这个铜川啊、渭南等地啊，这个做了对比之后，看中了这个宝鸡。宝鸡这个地方物价很亲民，位置很适中，然后呢也非常的宜居，非常的舒适，最终就选择落户在这个宝鸡了。小童买的这个房子呢其实是比较老的哈，建于1989年啊，到现在也三十多年了哈。
2: 是，
1: 就是硬装呢花了3万块钱，哎，家具呢都有啊。就是这个事儿，反正3万块钱我觉得能买40平的，对吧？他一个人嘛其实也够了哈，
2: 也够了，一个人住是够了。
1: 确实确实，他还有一个朋友买的比他更便宜，你知道吗？将另一栋楼顶楼房源哈、从原价13000就还可以砍价，你知道吗？13000砍到了8000。我在想他这个朋友太厉害了，
2: 那个卖房的人是多想把这套房子卖掉。
1: 13000呢能砍到8000块钱、你这都快砍一半了。
2: 是
1: 吧？太吓人了哈。就是面对老房，咱们产权一般不都是70年嘛，
2: 是，
1: 就是还剩30多年的产权的问题。小童就是说，哎，现在也不必过度的长远的考量哈，就是当下低成本安稳的生活更重要一些。
2: 其实这个产权的问题，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别人说，就是在上海有一些这种后来的房子哈， 已经有一批就是过了这个70年、
1: 嗯、
2: 啊，然后再去续一下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1: 嗯、
2: 也不用花太多的钱、啊、
1: 是，
2: 所以这个问题什么很多人说啊，那个房子就70年，哎呀不是太大的事儿哈。嗯，
1: 说实话、嗯、你像我如果买一套新房的话、嗯、我能不能在那个房子里待70年都成问题
2: 那大概率是不大可能了
1: 是吧、嗯、我们不可能那个房子住一辈子，如果我们比如说留给自己的下一代啊、哦、他们就是你比如说咱们新中国第一批那种商品房商品住宅、
2: 嗯，
1: 可能
2: 都已经到了，
1: 比如说
2: 到了
1: 对吧、
2: 嗯、上海那边已经
1: 到
2: 了，
1: 到完以后他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因为毕竟是你就是自己花钱去买的这个房，可能也不会说特别高的这个价钱。
2: 我当时在网上看到有些上海人出来说，就是他说很便宜的，然后手续也不是特别的复杂、
1: 嗯、
2: 大概也就几千块钱吧，
1: 肯定是这样的、
2: 嗯、试一下就可以了。 嗯， 嗯，但是说回这个小童买的房子哈，3万块钱，然后他的朋友8000块钱，8000块钱买一套房，虽然是二手的老房子，但是这也能够称得上是一句白菜价了。即使是咱们这边有一些小区，也是要8000块钱才能够买到一平方吧？
1: 那是，
2: 是吧？
1: 嗯
2: 嗯，要知道这个宝鸡它是陕西的第二大城市啊，
1: 嗯、
2: 不是什么犄角旮旯的小城市。
1: 对呀、
2: 啊，第二大城市，而且近2年 GDP 的增速是位居全省前列，
1: 嗯、
2: 其实还可以的哈。
1: 但是呢，这个小童买的房子哈、嗯、是多层没有电梯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房源，
2: 对，1989年的房子、
1: 嗯，并不是说宝鸡这个城市所有的商品房价格都低啊，
2: 就不是它的主流的那种房产。
1: 对对，既然这么便宜嘛，它、嗯、肯定会有一些硬伤
2: 啊，可能这个位置呀、啊、各方面哈都不算好。
1: 是，你、嗯、这个8000不是买的是顶楼吗？他的朋友，嗯、那这个
2: 本来也更贵，
1: 其实是不具有参考和代表性的，
2: 嗯，
1: 因为这个小区的房源普遍报价是在四五万。五万，嗯，
2: 哦，
1: 所以这个8000有可能是，比如说人家急于脱手啊、
2: 嗯，
1: 就有一些什么其他
2: 的
1: 客观的原因。
2: 你看他那个朋友能够从13000砍到8000，可能检查这个房子也有一些诸多的一些不足。
1: 真的太棒了，这个人怎么能这么会砍价呢？
2: 你看你这个房子这儿有缝，这儿还有点漏水，我还得补，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一下子砍了5000块钱。
1: 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这个东西一件衣服130，我只敢砍到100块钱，
2: 是吧？
1: 嗯。砍到8000真的是特别的厉害啊！就是消息传开之后嘛，这个消息网上大家很多人知道了，然后有很多人都是去中介咨询，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地人啊，想着这个房子这么便宜啊，然后这个城市也还不错啊，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是目前呢，小区内的低价房源存量是不多的啊，然后基本上相当于毛坯，就你买完之后你
2: 还
1: 得
2: 重新
1: 修，对。不过呢，如果只是一个人住的话，嗯，其实弄一个大概基本的，我在想哈，你看啊，这个房价这么便宜，估计装修也不会说材料啊各方面也不会说特别贵吧？
2: 嗯，它本来就小，面积就小，它整个装修的材料、人工费相对来讲也会少一些。
1: 嗯、是是，然后宝鸡呢，它确实是有一些，比如说总价50000啊，甚至是40000以下的这种二手房啊，
2: 嗯、
1: 主要就是上世纪80、90年代建的，
2: 嗯
1: 啊，就是大概。大多数都是40平米左右，就是这样子的房子哈。
2: 嗯，
1: 以前大家的生活条件其实是比较的，怎么说呢，比较简陋的，然后这个房子也没多大。
2: 是、嗯、以前大部分都是这样，房子都很小，一家人挤在一起、
1: 嗯、是
2: 不光房子小啊，这个房子的结构也不像现在都是这个混凝土嘛，那时候可能是砖混砖木哈、
1: 啊、
2: 而且配套也很弱。以前那个房子你想想看，首先像这种楼房它没有电梯，
1: 嗯，
2: 而且我不确定它这边的1989年的哈，但是咱广的很多那种老房子它是没有卫生间的，
1: 嗯
2: 啊，这个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对吧？
1: 是、嗯、上厕所还得出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要去公厕啊。
2: 嗯，
1: 这个老旧小的这个房子呢，它房龄长，配套弱啊，单价降至数百元，乃至总价不足万元啊，这个事情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啊，
2: 但是不普遍
1: 啊、嗯。对，但是也有专家就提醒说，这个8000块钱一套的这种极端的案例啊，虽然说确实是存在啊，业主因为啊处置意愿非常强啊、嗯，愿意去低价抛售的这种可能，但是哈、啊、也要警惕其中隐含的一些交易成本啊、产权瑕疵等等啊不明朗的因素。所以它这个8000虽然便宜，但是不宜作为普遍的参考、嗯、就是越便宜的东西啊，尤其是便宜比市价低的，
2: 对、
1: 嗯、你一定要就是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考量。
2: 对，而且外地人如果去那儿买， 除非你在当地工作，
1: 嗯，
2: 不然的话，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纠纷，你再过去，对吧？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2: 哎，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也看到一些，比如说在某一些城市哈，房子特别的便宜，
1: 嗯，
2: 很多人啊都想过去打听，都想过去买。
1: 是，
2: 但说实话，这样的房子啊，房产总价虽然很低，但是流动性差，持有成本也未必透明，投资属性是很弱的啊。有些人这儿也喜欢买房子，那儿也喜欢买房子，
1: 很便宜啊，3万块钱买一
2: 套。但说实话，现在整个房产基本上就这样了，
1: 嗯，
2: 我觉得在
1: 市场比较低迷，
2: 在投资房产不是一件特别明智的事情啊。
1: 是，
2: 当然如果你有钱，随。

0: 你喜欢随你啊。所以我觉得一般人来讲哈，就最好是不要冲动去买这样的房子哈，尤其是外地的。如果只是体验或者是短期的居住啊，有些人就现在实现一定的财富自由了，或者是现在手上有一笔巨款，那暂时辞职了，想要去玩一玩，你去一些这样的城市，你短期的住一下，你可以租嘛，租的方式可能就是
1: 性价比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哈。
1: 哎，我就想，你看啊，这个房价确实不贵哈。要是我去宝鸡旅游的话，我比如说我能在那儿待一个星期，我是不是可以短期的租一个星期？
0: 是、
1: 租这个房子里面啊，然后还可以自己去买菜做饭哈、相对来说，这个旅游成本就降低了很多，
0: 可能比住酒店还要便宜啊。那么想购房的呢，尤其是外地人哈，尤其要谨慎，因为你缺乏本地的社会关系和信息优势。
1: 是，
0: 除非你以后想要在这儿工作、落户什么，是吧？
1: 对
0: 啊，不然的话你在那儿买个房子，你要是不住，一来它没有什么投资的价值，二来你在那儿空着干啥呢？
1: 是，
0: 你再租出去啊，感觉反而给自己添了很多事儿，是吧？它没有增值的这个可能性了。那么本地居民如果想要有这种自住的需求，是可以适当的
1: 考虑
0: 的。但是呢，我觉得哈，现在其实大部分人，如果手上只有一套房，或者是只买两套房的话，其实他还是比较理性的，绝大部分人他会选择那些生活配套
1: 成熟一点
0: 的，
1: 对，
0: 哎，我周围购物更方便的，坐车更方便的这种，而且具有一定的市井文化和烟火气息沉淀的这种社区，而不是单纯的只追求价格最低。
1: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的话，比如说你的刚需住房哈，那肯定是生活很便捷的，
0: 对，
1: 配套设施比较完善的。
0: 是，我工作回家这条路线最好动线是比较顺畅的。
1: 对，
0: 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儿，哎，那么最好附近啊，学校也是比较近的、
1: 学校，对，
0: 小学幼儿园是比较近的。
1: 附近还要比如说家里有老年人的，还要有离医院比较近，
0: 离医院或者公园，老人可以溜溜弯
1: 啊，对，公园、对。其实在咱们城区哈，很多的住宅基本上都满足这些条件。
0: 是、现在咱们城区的小学幼儿园也挺多的，那些公园大大小小的口袋公园也是很多，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这种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能够出门看看绿、散散步啊、散散心这样子。
1: 以前我会觉得说房价越低越好，对于老百姓来说，低的话就是可以用一个非常合适的价钱就把它买下来。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哈，如果房价一旦低的话，那说明整个经济市场可能都不太景气啊。
0: 对 对，
1: 那其实你也赚不到太多的钱。
0: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价格一味的升高，那肯定也是不利于民生哈。但是过低，那也有点担心，
1: 是、
0: 是不是整个经济就不大好？
1: 花旗豆地主说，点一首龚琳娜老师的最新最火的那首歌曲，你说的是叫《晚红纱》吗？是不是？和那个谁张云雷一起唱的。
0: 他说烦恼永远不断啊，我早上心情都不好，
1: 还不是
0: 得
1: 忍
0: 着，特别是内耗自己。说到内耗，今天跟大家分享几本书啊。
1: 分享几本书，就是治内耗的吗？
0: 是。
1: 哦，那赶紧说呀。
0: 有一本哈，我在网上看很多人评论说他听他的名字特别像网红书，但其实他是一部还比较好的治愈情绪的书，叫什么变成卡皮巴拉，
1: 变成卡皮巴拉
0: 是叫什么
1: 哥哥、
0: 你搜一下
1: 这本书还没
0: 卡皮巴拉是必然的，但是前面是不是变成还是活成我忘了、
1: 那挺好的。还有吗？
0: 你们还有几本，我得回头想一想。
1: 我们来看一下柠檬味儿的阳光哈、他说去过合肥蚌埠同学的家啊、他们家呢因为都是国企的这种分的宿舍楼啊，普遍都是只有30-40平，然后一家人住在里面，有的家里面4-5口人坐里面吃饭都坐不下，哎呀实在不敢想。前几年合肥的同学为了给小孩读书啊，然后那个学区房价格太贵了，没办法就买了一个40多万的小公寓，然后有房产证就可以读书了，
0: 才30多平米，
1: 40多万，才30多平，
0: 是
1: 1万多一平。
0: 对，其实像这种有在国企，然后分房，但是这种享受的，现在很多人都说那个时候多好呀，分房。
1: 分房。
0: 但你有没有想到过，能够分到房、有资格的占全国人口的才多少？哎，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哈，而且分到也就是这么
1: 一点点，
0: 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家庭人员会更多一些。
1: 是，
0: 就说咱们广德也之前也有一些在企业上班的，是住的那种筒子楼。我有同学就是小学的时候会到他们家去喊他们一起上学，其实房子也很小嘛，最重要的是那个客厅特别的黑。 客厅的光线，一般客厅在中间，不是客厅在中间，有的客厅是真的没有窗户，或者只有一扇小窗户。那个时候房子可能更流行，就是